0: 早上好啊，小萝卜。喝一杯美味的热巧克力，才能开启美妙的一天。哦，好像喝完了。
1: 那可可，
2: 我们的热巧克力喝光了。
0: 只是可可而已，这又不是什么全球性的大危机。
3: 纳克教授呼叫章鱼堡，南极洲的热巧克力全部喝完了，我需要补给，快点快点。
0: 你好，纳克教授，非常抱歉，章鱼堡的热巧克力也喝完了，所以必须。
4: 沼泽游侠前来报告，你们还有热巧克力吗？
5: 我是坦克，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的热巧克力喝完了。
0: 看来还真是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机呀。谢谢你们的新情报，外派员们，我们会马上展开调查。通话结束。
2: 哦天哪，
6: 与此同时我们得先找点别的饮料代替。
7: 有没有人想喝点我的海藻茶啊？
8: 不了，谢谢。
7: 很好喝的。
0: 小萝卜，你真的确定没有可可了吗？
9: 队长，刚刚你下命令发射多足艇了吗？
0: 没有，是谁开走了？
10: 植物鱼们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啊？
0: 我想他们一定是去亚马逊找可可了。
10: 亚马逊吗？我的老天爷呀，我以为热巧克力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现在没了。
7: 事实上，呱唧，巧克力来自可可树。可可树上长着充满可可籽的果荚，经过烘烤研磨就可以制成美味的热巧克力。
6: 它生长在亚马逊这样温暖的地方，看来植物鱼们是去那里了。

0: 吧去吧，哎呀，哎，
1: 欢迎回到亚马逊小萝卜，看来你们已经忘了球鱼挖的洞了。是的，我们每天晚上挖新的洞，白天就在洞里睡觉，因为球鱼是在夜间活动的。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可可树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情况不太好，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回去继续睡觉了。

0: 走，让走吧。
1: 小萝卜，请汇报情况，你们找到可可树了没有啊？
2: 哥哥，你哥哥请你写的信呢。
3: 植物园中的可可树在烈日的照耀下已经枯萎了。
4: 是啊，我并不惊讶，可可树在亚马逊温暖的气候中成长，但随着全球的温度越来越高，在长时间的阳光直射下，可可树的叶子会慢慢变干，可可树需要有更高大树木的荫蔽才能继续生长。
1: 小萝卜，你们需要支援吗？
5: 下面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一种新的美味。

0: 水果，
1: 瓦南。
0: 哇哦，我从来没见过会走路说话的水果，我还是继续吃香蕉吧。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动那些树，非常感谢。
2: 为什么不试试那棵树呢？真是一群精力充沛的小家伙。
0: 树得一分，小家伙们零分。
2: 小家伙们似乎并没有想要放弃。
0: 哦，他们再次失败。
2: 哎，等等，他们又起来了。

0: 是吧？
1: 看来小家伙们想出了一个新策略，但是能够成功吗？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他们很可能会摔一跤。幸好你们没踩到香蕉皮摔一跤。加油，伙计们，你们能行，不要放弃。你看，他们只需要一点点的鼓励。不好，看来鼓励过头了。这次他们打算逃走了。
2: 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1: 现在逃跑者又卷土重来了。进了。
2: 怎么回事？
1: 小家伙们种下了他们的大树，泥洼的洞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2: 很高兴能帮上忙。
3: 你们好啊，植物鱼们，你们是不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4: 不得吧。
5: 好的，我可以马上帮你们修理好多足艇。
6: 干得好，植物鱼们，我们又可以享用热巧克力了，搭配香喷喷的海藻蛋糕。
7: 什么？没有海藻蛋糕了？
8: 厨房里也没有海藻了？
6: 没关系，有热巧克力就够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

0: 海底小纵队与窝球鱼。
1: 再过不久，我就能顺利到达安第斯山脉的另一边了。
2: 没有必要去另一边，因为所有的水果都长在这儿了。山的另一边只有干涸的沙漠。
1: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鱼影效应的影响，因为这座山的海拔非常高，它把雨云挡住了，所有的雨都落在了山的这一边，而山的另一边几乎没有下过一滴雨。你看，这种风景也很壮观。
2: 确实是很美，但是呢，我对山的另一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1: 没有关系，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所以我喜欢研究水和与水有关的一切，比如这一片乌云，它们正在向山的另一边移动。真奇怪，看来那边干涸的沙漠地区将会迎来一场暴风雨了。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山洪会爆发，我得快去告诉大家。再见了，我的朋友。不好意思，这里马上就要下暴风雨了，你需要寻找一个能够避难的地方。
3: 这里不会下雨的，朋友，好多年都不下了。
1: 请相信我的话，暴风雨马上就要过来了。如果动物们不马上撤离，他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了。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安第斯山脉做研究，这里突发大暴雨，所有的动物都还没有做好避难的准备。
1: 为什么呢？难道那里从来都不下雨吗？
5: 那个地方只有一次会下雨，而且帕尼正站在雨影区里，雨影区雨势太大的话会发生危险。你看，如果有一段时间不下雨，地面就会变得坚硬干燥。

0: 水没办法渗入。
1: 当大量的雨水无处可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山洪爆发，动物们会被山洪冲走的。
2: 帕尼，你先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我们马上赶过去。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救命啊！有人能帮帮我？
4: 我来帮你吧，小家伙。
3: 是谁啊？快点帮帮我！
4: 你不要害怕，我是来帮你的。
5: 哦，你突然出现把我吓了一跳，但还是要谢谢你。
4: 很抱歉刚才吓到你了，我叫帕尼，你跟我待在一起会非常安全。
5: 你是说真的吗？我的家被淹没了，浑身也湿透了，我冷得发抖，感觉要冻僵了。现在的我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我被困在地下，哪儿也去不了。饥饿的捕食者会吃掉我的，而且啊，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捕食者。
4: 那个，他们是海底小纵队，也是来这里帮助你们的。
5: 你们帮助别人的时候都这么与众不同吗？呀
6: 哦，我还以为这是一块石头呢。
7: 你好啊，沃秋鱼先生，我叫做皮医生。根据谢灵通的动物大全记载，这种动物叫做沃秋鱼，它们也被称作粉毛秋鱼，而且还是种非常敏感的动物。如果在地面上被水淋湿，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会让它们感到不安。
5: 不安的情绪并没有什么帮助。
7: 你现在跟我们一起到穿山甲艇里避雨吧。
5: 不了，谢谢，我绝对不会进去的。它看起来又大又吓人，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2: 穿山甲艇里有很多好吃的，而且非常暖和，我保证很安全。
5: 哼，我可不想一直待在寒冷又潮湿的地方。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做阿米。
7: 好了，阿米，这盏小台灯能让你舒服一些。
2: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和皮医生会驾驶穿山甲艇，把阿米送到远离洪水的干燥的高地去。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在空中留意天气情况。
8: 好的，队长。
2: 瓜基和帕尼，你们继续搜寻还有哪些动物需要帮助。
4: 好的，
9: 遵命，队长。
4: 我接到了。
10: 哦，太谢谢你了，我的巢被淹没了，我想把蛋搬到安全的地方。
4: 我从来没见过生活在地面的猫头鹰。
10: 因为这里没有那么多树，所以我们雪小鸮会把蛋埋在安全的地下，但是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4: 我的朋友们能帮忙把你和这些蛋送到安全的地方。
1: 队长，我遇到一只雪小鸮，它的巢穴被洪水淹了，它需要重新安置这些蛋。
2: 明白了，帕尼，我们马上过去。
5: 什么？等一等，这些鸟可是我们窝球鱼的天敌。你刚说过这里会很安全的。
2: 阿米，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所有有困难的生物，保护你的安全也是我的职责。
7: 你好，让我来帮你的蛋保暖吧。
10: 太好了，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
5: 好吧，假装我不在这个地方，拜托了。
1: 有情况，队长，我遇到了一只被洪水困住的羊驼，但是滩涂鱼艇没办法开过去。
2: 呱唧，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4: 我继续去搜寻其他的小动物。
11: 你不要害怕，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呀？
12: 我叫克兰。刚开始下雨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地来河边喝水，因为平常我们要非常努力才能找到水源，现在我要被河水冲走了。
11: 现在你乖乖地待着，不要乱动，克兰，马上就有人来救你了。看，我说得很准吧？
2: 欢迎进来避雨。
12: 谢谢，但我还得找到我的同伴。
7: 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的，但是现在你得先暖和起来。
5: 这不是真的，一只羊驼进来了。
2: 你不会有危险的，阿米，因为羊驼呢只吃植物，不会吃你。
5: 我担心的并不是他们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看到了。
12: 对不起，羊驼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做出这种行为。
10: 队长，现在洪水正快速地朝你们的方向冲过去，你们必须马上离开目前的位置。
2: 感谢提醒，达西西，我们得马上采取行动躲避山洪。
11: 哦不，我的老天爷呀！
2: 改变计划，看来我们得随波逐流了，像帕尼经常做的那样。
7: 队长，你快看，
5: 就要撞上去了。
2: 大家坚持一下，接下来会非常颠簸。大家没事吧？
12: 我们没事。
10: 我的蛋不见了。
7: 放心，他们很安全。
2: 因为穿山甲艇可以卷成一个球，

0: 我们的船只被困在了山洞里，它坚硬的外壳能保护我们的安全，就像你一样，阿米。你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1: 非常的安全，我会挖出一条路来。但是现在穿山甲艇被埋在了厚厚的泥土里，无法工作了。所以我们被困住了。
2: 队长，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3: 不好了，伙计们！刚才那股巨大的山洪把穿山甲艇冲走了，我到处。

0: 它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1: 你们沿着新河道搜索舰艇，我会驾驶飞鱼艇在空中检查旧河道。
0: 没问题，达西西。
2: 穿山甲艇的通讯设备坏掉了，既然没有办法向其他人呼救，我们必须想想其他办法从这里出去。
3: 阿米，我记得窝球鱼很擅长在沙地里挖洞，所以你可以帮我们出去求助吗？
4: 在干燥的沙地没问题，但泥巴里我无能为力。
2: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阿米，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这里只有你可以爬到地面上去，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位置。
4: 那好吧，我试试看，但我不敢保证能成功。
2: 为了让你顺利出去，我想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才行。
4: 这里既潮湿又黑暗，而且是沙子。嘿，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我可以挖出去。救命啊，救命啊。
0: 关机，快看那边，
4: 来人啊，快救救我。
0: 我们来了，伙计，巴克队长和其他人在哪里？
4: 他们被困在地下出不来了。
0: 达西西，我们找到穿山甲艇了，但是需要你在空中帮个小忙。
1: 我马上过去帕尼。

0: 哇，我们得救了！你真是太棒了，阿米。好了，现在我们向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哦，这个地方真棒，我太喜欢这里了，我可以在这里挖一个新洞穴。
1: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阿米你也很棒，谢谢你。
0: 我也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帮助我克服了内心不安的情绪，还为我找到了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个新洞穴真是太舒服了，我等不及要开始新生活了。
2: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是海底报告，鱼影效应。

0: 黄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4: 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3: 我是不得不说。
5: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6: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

0: 吗？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3: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3: 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3: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3: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3: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连长，
0: 稍息。
4: 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
4: 哟，
5: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

0: 的。
1: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1: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1: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3: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来，班长，讲一个。
3: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5: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呦哎呦，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4: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4: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1: 哎，对，连长，
2: 连长，
1: 你会讲，
2: 连长
1: 讲
2: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2: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十八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啊？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风都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郡主，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1: 哎，乔班长的鞋，
2: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1: 谁做的？
2: 哎，还能是别人？
1: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2: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今年多大了？
2: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3: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2: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2: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2: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2: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1: 应该。
4: 连长，
5: 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心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答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一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哎，同志，坐。
0: 哎，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

0: 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

0: 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品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1: 啊，
0: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
0: 啊，
1: 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2: 就你本事大，

家委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0: 谁呀？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
2: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虎啊！
1: 出去！
0: 老虎！
1: 是猴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处30两黄金买我的人。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小前辈砍木头去。
3: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好、哦、你好啊班长。
2: 坐。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2: 哎呦哈！
6: 同志们，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6: 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

0: 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1: 卖香烟洋火桂花糖。
0: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2: 6万。
0: 嚯，这么贵啊。
2: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关长您不管管？
0: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2: 就在灯标那边。
0: 好，那我管不着。
2: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0: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2: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3: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2: 换1盒吧。
3: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免费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1: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

0: 其中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1: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2: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3: 是。
2: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人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

0: 念过很多年书吧？
1: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得真快。
1: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呢。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

0: 阿忠，你乱找我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5: 嗯。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

0: 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1: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5: 牺牲了1万人呢？
6: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7: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我，
8: 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7: 我是不得不说，
9: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2: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拿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1: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1: 参谋长呢？
2: 陶子海。
1: 工兵营长
2: 张孟飞。
0: 您呢？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美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
7: 长江，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来，谢谢，坐坐坐。江北有动静没有？
1: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兴。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
1: 是。
2: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3: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1: 是。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

0: 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

0: 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逮这家伙去了！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逮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它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1: 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1: 哎，
0: 老钟叔。
2: 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0: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好，打扫就打扫，特怕什么？<笑>
1: 瞧这个嘎小子，<笑>
0: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
2: 哎。
3: 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2: 老朱叔，吃饭吧。
3: 又是烙饼摊鸡蛋。
2: 快吃吧。
3: 哎，重刚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嘎子，你看，
0: 枪。<笑>

老太婆，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你得说了没有？是了是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穿不说呀？他妈的！哎。
1: 你的，明白？你的家，八路的有，王军吞吞的知道，说。

0: 喂，
1: 你的什么干活？
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2: 好，走。

0: 我听说咱们的部队在摩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狗狠心。
1: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0: 要饭的。
1: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0: 换饭吃呗。
1: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了？
0: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哼，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0: 走就走。
2: 回来了，
3: 区队长在吗？
2: 在，在。
1: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4: 好。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吓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0: 孩子，别哭了。
1: 嘎子，这是区队长。
2: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1: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2: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嘎子，
1: 报告。
0: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1: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曲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钱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0: 你要是不带得了呢？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嘎子同志，干什么？你有人真想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1: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马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0: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我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1: 嘎子，
0: 就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哎，徐队长，
0: 哎，老龙回来了
2: 啊。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
3: 嗯。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姥姥叔，
2: 嘎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姥
1: 姥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呵呵

0: 队长，
1: 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0: 是。
2: 学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1: 好小子，行。
2: 哎呦，
1: 岗子，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
1: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我屁股，脚怎么痛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1: 杨小根，
0: 哟，
1: 背嘎子找卫生员去。
0: 是。
1: 嘎子，

0: 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1: 行。

0: 你干什么？我也练练舞。你又不是燕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澡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教管着你。

0: 嘎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
2: 呀呀。
3: 老乡们老乡们，当着最好吃的兵，杀的全靠自己人，杀的全靠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大家要想做解放，快快咱家八路军，快快咱家八路军。
4: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0: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平。

0: 到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毛空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5: 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6: 我是不得不说，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娘，
1: 哎，你们可回来了。
0: 大妈，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1: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2: 嘎子，
0: 姥姥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2: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2: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2: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一定好利索。
2: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哎，
3: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嘴还一瘸一

0: 学的，就想走。
1: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2: 哎，
1: 大白，我要走了。
2: 哎，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1: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2: 老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1: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2: 哎，
1: 小英子，大白大妈，
3: 哎，
1: 再见了。
3: 哎，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再见
1: 了，
3: 再见，
4: 再见
3: 了，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5: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英吃啊，
6: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百年多百年。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5: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啊就得完蛋。
6: 那是。
7: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2: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5: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儿了。
2: 还有呢？
5: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6: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2: 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5: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7: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2: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5: 我有家呀。
2: 家在哪儿呢？
5: 部队呀，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那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嗯，
1: 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都开枪了，他妈的！
1: 快走，老曼叔，
2: 怎么回事？
1: 逮捕追我。

0: 小孩呢？
1: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1: 是，是。哎，出来吧。
2: 干什么呀？他妈的，
0: 不是小子。
3: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3: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不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的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3: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4: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哎，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你怎么
0: 着？找出来，
4: 去他妈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4: 你不去找不着
0: 我就揍你。
4: 你他妈找不着？
3: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4: 你他妈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3: 你讲理不讲理？
4: 你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3: 我实在是没有吗？
4: 歇死你！
0: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
4: 去打他们！
3: 没有啊！
4: 揍你！听说不？
3: 哎呀，你
0: 们！哎呀！
3: 你
0: 干什么？
3: 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4: 别走！走！
0: 走！
3: 你撒清楚！你撒！
0: 撒！
3: 走！
0: 走！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哎，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哎，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4: 啊，别，把带回去。这个。
0: 走，走，走！
3: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0: 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错不错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5: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2: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爬下来。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5: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6: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6: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

0: 喂，你的，他咋的？哦，
1: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0: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信。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2: 哎，
0: 哟西，
3: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2: 请，
4: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5: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3: 是。
5: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4: 请坐。
5: 哦，
4: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呢、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5: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4: 叫王先生受惊了，
5: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4: 知道。
5: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4: 是啊。
5: 哦。
4: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5: 哦。
4: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5: 是是。
4: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5: 是啊，
4: 这
5: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这些蹦子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2: 这边是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2: 你。哎呦，我你张总理，你。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
4: 哎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进进进，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啊！
1: 老总，辛苦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党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1: 嗯，
0: 对嘞，
1: 集合，集合。
0: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哎，太君！
0: 太君，你笑什么你？这，一边去！

0: 小鹿，钟连长，老鹿，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

0: 报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
1: 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楼。
0: 是。

0: 把火扎灭！
1: 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走，扎灭了，再打棉被来。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2: 打！给我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

0: 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

0: 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打打，他妈的，你还是谁呢？加强火力！太君，太君，太君，
3: 你
2: 太君，报告太君，黄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3: 不是，你打
2: 打。

0: 娘，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哎，周院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周院长啊，你好，回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铁队长，铁队长，铁队长，
3: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狗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
0: 嗯，
3: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猪猪，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说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你看。
0: 嘎子，
2: 大白，
0: 嘎子，
2: 冲上大白，
0: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2: 老板叔，
5: 好小子。
6: 我娘看你来了，
2: 大妈，
7: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7: 不是了，
2: 大白，老爷，
0: 哎，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
5: 小子，哎，我不要，哎，不要，不要。

小伙子，真家伙！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在我们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欺人太甚了！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1: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
2: 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1: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 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马上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总司令天放，向您报道。
2: 我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1: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1: 请您放心。

0: 我们已经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

0: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1: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谢谢司令。
1: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启文君爷，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真是你呀！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真的想我了？
2: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
1: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3: 这是天放，
4: 楚伯伯您好。哎呀，好，好，好。
1: 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请，请，请。
5: 楚兄，
1: 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爱喝的老酒。
5: 文兄，
1: 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
5: 少爷，
1: 请。
5: 来人呐，上茶。
1: 天放。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
1: 啊。主伯伯，时至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延兄啊，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阿甘啊。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1: 谢谢楚伯父。
0: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4: 走走。
0: 胡延兄还有什么吩咐？
2: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2: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1: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2: 李芳，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1: 是。
0: 哎，这就对了。阿芳。
5: 哎，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呢，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

0: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娘，好吧，那就请。
1: 飞燕啊，

0: 菲儿，过来。
1: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2: 菲儿，不可造次。
3: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4: 比试？比试什么？
1: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2: 菲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3: 哎。
2: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
3: 我看挺好，有个性。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2: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1: 爹，
4: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3: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1: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2: 你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1: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林凤，你等着。
2: 菲儿，回去见笑了。
3: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儿还行吧？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1: 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把阿姨也在的话。
2: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胡总，
3: 怎么了？
2: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3: 哎，
2: 怎么进来就要走啊？
3: 对不起，军务在身。
2: 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
3: 改天吧。
4: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的，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啊，我叫楚菲儿。哦，
5: 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4: 谢谢菲儿。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5: 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2: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

0: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1: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2: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0: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1: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0: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2: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0: 你们想学功夫？
3: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4: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3: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4: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插手？
3: 是。
4: 好，
5: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何冲再给你们两块几个。
6: 东西买回来了，圆圆。
7: 谢谢。
6: 子怡，你回来了。
1: 哎，这位是？
2: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8: 你好子怡，我叫楚菲儿。
1: 啊，
8: 你好，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1: 子怡，子怡，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
8: 你呢？
1: 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8: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什么人？
1: 你是？
8: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6: 随红姐。
0: 随红姐？
1: 菲儿，这是随红姐。
9: 天放呢？
8: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4: 找我有事？
6: 天放哥。
9: 有。

0: 你和程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2: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0: 他们说想学功夫。
2: 学功夫？
3: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你咱们再来。
0: 楚飞儿，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冯子，
2: 啊，
0: 冯子，
2: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就教。

0: 你说呢？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看呐，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0: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1: 公子说的对，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0: 真的假的？
2: 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哼！
3: 不必了。
4: 明芳，你什么意思啊？
3: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4: 要不我们看看？看什么看？
5: 。
4: 好。
5: 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
6: 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重复数字是什么？
7: 4、5、9。报告大佐，
8: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6: 嗨。
7: 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9: 进来，
10: 处长。
9: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

0: 手续都办好了吗？
1: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0: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2: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0: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1: 您的意思是，
0: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3: 是。
4: 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3: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5: 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4: 你种过？
5: 见过。
4: 我种过。
3: 你种过？
4: 嗯。
3: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4: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6: 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3: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6: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7: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3: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5: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4: 我们是在种地。
7: 种地？
3: 说种地，对，
5: 说种地。
8: 坐。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3: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8: 够吃啊！
6: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8: 说我什么？
6: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8: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6: 行，怎么试？
8: 那就明早八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向右转，跑步

0: 说吧，什么事？
1: 主子，到，出来，是。
2: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

0: 太认输了，好男不女斗。你们俩谁还是啊？
1: 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2: 这丫头可出手挺重啊！
3: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哎，怜香惜玉啊！柱子，小点声，
0: 废话，他不差眼要踢裆的，要不然你来。
3: 你多呀，你呀，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0: 行了行了，娘们，我娘们。
3: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0: 你擦。
3: 这六子营真拿我当鬼子打了。
0: 头，走。
4: 柱子，没事吧？
3: 没事。
4: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3: 说实话呀，真不错。
4: 是啊，至少看起来。
5: 样模样了。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他们出去练练。练练啊？上哪儿啊？哎呀，我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啊！哎，太厉害了！
6: 行啊，子英，没给我丢脸，
5: 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
6: 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就是，趁热打铁。
5: 对啊，什么事叫我给你讲。嗯，
6: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还美呢。陈天放，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7: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6: 再给我点时间。
0: 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好，那个楚菲儿怎么说话呢？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5: 集合，
6: 目标好深。
0: 啊，
6: 出发呀！
0: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 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嗯。

0: 这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不是，不是这个。
2: 没听说呀。
0: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3: 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
4: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您是想过来赌两把？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1: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
0: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1: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
0: 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
1: 兄弟，照此放量，想拿这种西北货闷道理，你可打错算了。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好吧，你等着。
2: 那玉佩的人呢？
1: 在外面候着呢。
2: 快请进来。
1: 是。
2: 长官，请。您是掌柜的。长官，你这块玉佩是一位兄弟送的。
3: 啊，你是陈长官。
2: 在下陈天放。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
3: 莫不从命，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2: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0: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4: 这么快就完事了？赢了输了？输赢都无所谓。到底是赢啊还是输啊？啊！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5: 敲你个头！
6: 你们随便挑，你想什么跟我说。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好看啊！嗯，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啊，这个一块钱。好，谢谢菲儿。
7: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6: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7: 哎，
6: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7: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6: 谢谢菲儿。
7: 别客气。哎，怎样？ 这个行不行啊？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哥？
8: 这些一共10块钱吧。哎，抢钱！
9: 哎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10: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11: 一会儿再说。
10: 这，哎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凭啥要给你们啊？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1: 放屁！
2: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1: 菲儿怎么办？
3: 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
0: 想玩玩，奉陪呀、啊。
1: 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 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0: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

0: 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红五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4: 牺牲了10000人呢？
5: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6: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华，
7: 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6: 我是不得不说，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元素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也不是他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还不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软饭呢啊！滚！快！
2: 哎，可以啊。
0: 漂亮！哎，赶紧走。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是张老板的，货在车里，钱呢？打开看看。
1: 咋这么一点呢？
0: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了。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2: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0: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上。
2: 那就拜托了。
0: 不客气，走，
2: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王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6: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
0: 个，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0: 刚刚我们接获了不明电波，给我看看。
1: 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2: 还没有。不过，
1: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2: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劳斯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
2: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3: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1: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2: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 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3: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由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行。要说是。
1: 子英，你来试试。

距离25米之外，枪口对准目标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
0: 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1: 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

0: 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难稳。
1: 头儿，怎么了？
2: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我知道了。
3: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
4: 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哦。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5: 报告，陈长官到。好，快请，
6: 请。
5: 杜兄，你找我？来，天放，先坐下。
6: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5: 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6: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5: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6: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5: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6: 好。
5: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6: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5: 用不着？
6: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5: 当然可以，哼，我就知道你要看，
7: 都在这儿了。

0: 你们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怎么？
1: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幺，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0: 等等，
1: 怎么？
0: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2: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

0: 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好极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1: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档暗桩。
2: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1: 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2: 不信你试试。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1: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今儿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
2: 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0: 没有。
2: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0: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 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2: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3: 菲儿。

0: 是不是来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
1: 究竟怎么了？
0: 陈天放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
0: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1: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的？
0: 他让我回家休息。
1: 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0: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1: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0: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1: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0: 是，有心赶我走。
1: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0: 什么意思啊？
1: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0: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1: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0: 哎，哎，爹。
2: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
3: 嗯，还行吧。
4: 行吧。
2: 就你们这个底气。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3: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4: 是啊，是啊。
3: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2: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

0: 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天放哥，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我知道。 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2: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做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
3: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4: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
5: 我的赵四，
6: 老爷，
5: 楚伯父您来了。

0: 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0: 天王，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2: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3: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3: 你胡说！
0: 菲儿，
3: 爹，你看他。
0: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行动？
2: 是，
0: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他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2: 是。
0: 天王，
4: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2: 楚伯父，
4: 这事儿没有商量。
5: 银座，银座，您刚回来，银座，上峰又来了一大批炮弹，正等着您签收呢。
6: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了啊！走，看看去。
5: 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6: 要缺点啊！
7: 那边，那边。
6: 这上峰说没说这批炮弹是干啥用的？
7: 没说，
6: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7: 对，对，补给。看来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6: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7: 银座，那咱们，
6: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是不是一致？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0: 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
1: 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野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2: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ハチ、お前留守だ。
3: はい、
2: 行こう。
4: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5: 陈满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4: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6: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7: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5: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4: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6: 是。
8: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9: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10: 哎呦，这么多啊。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吗？
9: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
8: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哎，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9: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第一次，干得不错。

来啊！

0: 听见了没？啊，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
1: 尹总，咱们
0: 怎么办呢？
2: 好使，
3: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2: 还搜？

0: 你还有什么异常？菲儿，已通知紫英还有圆圆，任务结束。啊？就这么结束了？
1: 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没过瘾呢。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
0: 哦。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2: 先不用，躲起来。

0: 住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1: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0: 没事吧？
2: 没事。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0: 炸药？
1: 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0: 会是谁呢？
1: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0: 明白。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

0: 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

0: 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看他说的不耐烦了，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那怎么办呢？当时紧，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扎，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1: 对呀，
2: 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 属下自愧不如啊！这两天把丹药固定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1: 是。
2: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1: 现在手拉了，明白。
2: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1: 还有不到100枚。
2: 100枚，够了。够。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3: 银座高进，
2: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4: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5: 不仅如此，
4: 先放任我。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控部队。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香鄂边境，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强制弹药，他们也不会。 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
3: 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和机能力。
6: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7: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3: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7: 电报。
4: 部长，之前的电码我看一眼。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3: 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4: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洪岩。
5: 喂，
4: 司令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是。

0: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1: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0: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1: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于未然。
2: 消息确切吗？
1: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0: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1: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0: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派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1: 一切由我顶着。
0: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啊？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2: 对，马上，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3: 万州驻防。
4: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5: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4: 是。可是要被山炮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5: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6: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7: 说，
6: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8: 高炮营。下去。
6: 是。
8: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8: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8: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9: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8: 队员，
10: 走！
8: 船长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10: 是，我马上去办。
8: 天放，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10: 是。
11: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2: 万州？
11: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2: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11: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2: 明白。
13: 明白。
11: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3: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
4: 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5: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6: 很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3: 快点，快点，快点！等我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1: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0: 炮弹放在哪里？好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0: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都布置好了，只是
0: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行，吴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长官好，
3: 把弹药箱打开。

0: 是啊，宋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
1: 波夫斯75毫米口径
0: M192就高射我专用炮弹，
1: 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哎，
2: 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1: 最后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弹开。一不做二不休。 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头、胖子，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照的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0: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2: 再说一遍，打开。

0: 江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2: 你们敢！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1: 行行行，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剁你就剁碎，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1: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4: 小子，啊，再快点！
1: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你坐。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5: 您坐，弟兄们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5: 银座，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1: 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6: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听你的，
7: 反了！

0: 我是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 秦长官，高杰不说话。
1: 咱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2: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秦长官，您酿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0: 谢谢。
1: 主子，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1: 抢他主子，
3: 走，
1: 跟我走。

0: 20分钟后，这里都是一片灰烬。
1: 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2: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
1: 李参谋真是高人呐，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3: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你他娘的敢耍我！
1: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0: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混了。

0: 杀了他们！上！蛊惑军心，妖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杀无赦！都别动！你动我就打死他！
1: 陈队长，救我！
0: 闭嘴！
2: 因为你，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虎，他在哪儿？
3: 在弹药库里面。
2: 你们马上就要炸了！都别过来，原地候车！
3: 最后。
4: 你疯！你别过来！你疯！要爆炸了！你快走！

0: 马上准备炮弹！别慌，库里都是空弹。什么？
1: 空弹？庄司还果然给调包了。
2: 都跟我来，去车上卸炮弹。
0: 是。
3: 白大爷，走走走，快！
0: 快！接着。
3: 快！
4: 司令宏源，什么？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
5: 好，好啊，太好了！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3架日军飞机。
4: 太好了，扬我军威啊！
1: 司令，当服一大白。内奸呢？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报告大佐，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 已经被迫返航。什么？为什么？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3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巴克，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6: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
1: 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报告大佐，板垣将军要您过去。知道了，将军。鬼冢君，你最近的表现。 实在让我非常失望。嘿，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责罚？3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属下明白。而用责罚。 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嘿，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嘿，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的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属下。 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属下明白。
7: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啊！
8: 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争了脸面呢。
7: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8: 嗯，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

0: 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1: 明白。

0: 等我，明白。
1: 报告，进来。
0: 司令，孙师长，
1: 坐吧。
2: 陈队长死亡狂澜于巨岛，有点钦佩。
0: 孙师长严重了。
1: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方力挽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0: 司令谬赞，天方愧不敢当。
1: 你不必过谦，高抛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2: 高抛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君做责处。
1: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1: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你许我高炮营之耻。
2: 军长，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鞭长莫及啊。
1: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吗？
2: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不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1: 天方，你的意思是
0: 天方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1: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0: 是。
3: 牧野，牧野，
4: 嗨，
3: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4: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3: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4: 大佐，您的意思是？
3: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4: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3: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4: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3: 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熙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0: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0: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8点准时出发。
5: 是。
6: 干什么呢你们？
7: 都在呢。
6: 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0: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5: 是。
6: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
6: 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0: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6: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6: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0: 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7: 我不怕。
0: 但我怕。
7: 你怕什么呀？
0: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圆圆、青青和紫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7: 好，那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

0: 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

0: 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一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来。随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合作让你去啊。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
2: 谢谢，
3: 谢谢。
2: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3: 好。

0: 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0: 师祖，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0: 师祖，您心情不好。
1: 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
0: 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好，好。
0: 胜不骄，败不馁。不想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1: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
0: 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1: 是。

0: 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1: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0: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陈天放。
1: 前方不到10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2: 知道了。
3: 工作，
4: 到。
0: 兄弟们，下车集合。
2: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接头暗号和联络方式。
2: 好，乐集完毕。

0: 我要走个家，乌鸦明天。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摆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

0: 如此，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1: 韩浩荣毅，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啊，都相当困难。
2: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
1: 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2: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2: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0: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1: 一样严密。
2: 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1: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2: 只是相对而言，
1: 依我看。
2: 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2: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2: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嗯，感谢。

0: 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的敌阵局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得有任何懈怠。嘿，
2: 头，那真这么算了？
3: 我说过算了吗？
2: 对，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1: 头，你跟我说的对吧？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3: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3: 进。
2: 头，
3: 准备出发。
2: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1: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2: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好险呐！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嗨。

0: 回避するんだ。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
3: 少佐，树林里没人。
4: 木远，发现什么了？
5: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3: 马上返回基地。
6: 嗨，回基地。
7: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8: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怎么咱们上钩呢？
0: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5: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4: 嗨，老子阁下。
5: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4: 没有，
6: 一心守护。
4: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6: 好了，
5: 一群白痴，
6: 已经打草惊蛇了。
5: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4: 嗨，
5: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4: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9: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10: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9: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10: 嘿。

0: 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进航空战斗队。
1: 嘿，
2: 报告牧野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我们前往天蝎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天蝎。
1: 去吧。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0: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

0: 老百姓叫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1: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2: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1: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2: 属下明白。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1: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2: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1: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头儿，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1: 他在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0: 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

0: 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
0: 走，马上回去。

0: 情があります。
1: 鬼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0: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2: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すげえ。
3: 组长，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面假装交火，等鬼子的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
5: 组长，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3: 哦，
6: 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哎
5: 呀，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5: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0: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7: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7: 逃げた，
3: 喊一遍，
7: 逃げた。
3: 记住了。
5: 是，
3: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0: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3: 后面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0: 会なんか言われましたか。
1: 輸送は明日にする。この安全を守らなければ切腹しかない。
0: わかりました。
2: 明天天一亮你就即刻出发，抓紧把弹药运回基地。
3: 嗨，
2: 大佐阁下，
3: 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
2: 通讯警卫队在北山弹药库附近遭遇了一伙不明身份敌人的袭击，幸亏神川及时赶到。
3: 难道是陈天放？
2: 十有八九。之前我们基地出现的异常，或许就是他们的试探之举。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把目标盯在了弹药库身上。
3: 他们是贼心不死，大佐请放心，我会尽快赶到弹药库，确保下一轮轰炸行动的顺利执行。
2: 去吧。
3: 嗨。

0: 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

0: 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

0: 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强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

0: 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戦闘準備だ。全員集合だ。新川翔太の命令で消防に集結し敵を包囲しろ。

0: っちゃいま。早く来なさい。開けてくれ。
1: 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0: 若者、出口するな。
1: はい。

0: 哥，弹库炸了！
1: 看见了，
0: 八嘎，
2: 我们得手了，我们撤！
0: 是。

0: 送끝단이떠나게もしもし聞こえないのか もしもし翔さん翔さん大丈夫ですか急げ通信基地を包囲しろ罠に落ちたはい
1: 自己会看
2: 才回来队长呢
3: 应该快了
4: 就走这么点路就喘成这个样子看你们缺脸刚刚开始的往哪撤呀、啊？通往太阳湖的电话线切断了没有？
5: 切断了。
4: 柱子呢？
5: 房间里守着呢。
6: 集体见。
7: 是是是。
8: 头，一会儿看我手势，在外边放起锁子。
7: 好。

0: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1: 浩儿，鬼冢真的会上当吗？
2: 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头导，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朱导。

さっきの人はここですけど、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Just to hide up in the night.

我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防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防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福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福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0: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地方交给总部。总部已经把这个地方交给我了，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
1: 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2: 右老，清水，松哥，
3: 请。

0: 你干得漂亮，恭喜你，杜兄，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
1: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

0: 防副部长
1: 房少明，
0: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2: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委员长的都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2: 目前上峰怎么看？
0: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2: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0: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2: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2: 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随便。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用说？
0: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随便，比什么？
2: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怎么样？
3: 好，比就比，
4: 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3: 怕什么？
2: 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3: 紫英。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0: 赢你们，小儿科，头儿，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3: 好，
0: 那咱们就溜溜。
1: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

0: 那怎么办？
1: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2: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
2: 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1: 开始吧。
4: 天放，
5: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4: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
5: 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哦。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4: 记住了，不择手段。
6: 傻了吧，傻了吧！
7: 头上，
6: 头什么头啊？快追啊！
7: 这谁教的？

0: 我看一下，来，
1: 丁丁。

0: 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儿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儿是这么教的。
1: 雷顿，夫人心。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3: 不好啊，我认输，
1: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 这叫防不胜防啊！啊！

你们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0: 认输了吧？
1: 认输。
2: 那你刚才说的话
1: 算话。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谁要算话？
1: 算话。

0: 我跟菲尔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最后，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

0: 和他认识多久了？
1: 4年了。
0: 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
1: 我们感情很好。
0: 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我们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

0: 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0: 我没有。
1: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0: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1: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

0: 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

0: 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2: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1: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再来。
1: 嘿啊！糟糕糟糕！
0: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2: 多练几下就好了。
3: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是，
1: 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你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治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2: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
0: 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3: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指挥了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0: 越快越好。
2: 东平明白。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

0: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派谁？
1: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用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宏。
2: 田芳，
1: 孟随宏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 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说说你的理由。随宏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我相信你的判断，
0: 可是田芳，你现在跟随宏的关系。
3: 天放绝不徒私费功。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是。您是？
4: 我是申谷。
3: 哦，山先生。
0: 你好，来来来，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3: 稍等那边。来来，
5: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0: 有请。
5: 是。
0: 楚先生，请。
5: 兄长，
0: 李森，又来了。
5: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6: 坐。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房上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5: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不过。
6: 我们不得不防，
0: 那是应该的。
6: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0: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管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0: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5: 废话，
0: 容易我找你干什么？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6: 我想一想，行，这事儿我一会儿给你办妥。哎，
0: 我可是有条件的哦。<笑>
6: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0: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胖负责？
5: 是，
0: 大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5: 菲儿
0: 啊。 你敢不答应？<笑>
5: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笑>好吧，准了。
0: 谢了。

0: 先生。
1: 梅东平先生吧。
0: 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申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1: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0: 一切就绪。
2: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0: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申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1: 就我一个。

0: 我怎么就您一个呢？足够了。
1: 。
2: 报告。进来。司令。坐吧。
1: 部那边还适应吧？杜部长对我很照顾。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延部长给你布置了吧？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2: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我的任务是什么？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1: 是。
2: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1: 天放，
2: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1: 明白。
3: 请慢用，
4: 谢谢。
5: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4: 销办生意，货运。
5: 货准备好了吗？
4: 正在备货。
5: 打算怎么运呢？
4: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5: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
4: 们。是吗？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王先生的行踪。
4: 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6: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租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1: 明白。
6: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7: 明白。
6: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8: 放心吧，头。
6: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6: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1: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6: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1: 明白。
6: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7: 是。
6: 朱飞儿。
9: 啊，在。
6: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同城蹲点。
9: 老通城，
6: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9: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6: 你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3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

0: 请进。
1: 申先生好。
2: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贡卡职务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2: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1: 申先生，你。

0: 给他了，给他了。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1: 咳血？
0: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1: 肺痨？
2: 什么？肺痨？
1: 是。
2: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3: 先生说的是。
1: 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搁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2: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
1: 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2: 那沈谷那边？
1: 先借住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2: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1: 怎么回事啊？
2: 张妈大呼小叫的，
4: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2: 都快把他扶起来啊！
1: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4: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真晦气。
1: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4: 行了，没事就好。快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1: 哎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4: 我怕失心狗疼的毛病，我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要是干不了啊。
4: 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1: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4: 那就再找一个吧。
1: 哎，
4: 找的人身世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1: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房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
2: 送走了丈夫，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吃啊？
3: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4: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

0: 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 不敢，
2: 不敢。
3: 这个地方啊，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0: 哟，李管家。
3: 哟，孙队长。
0: 这是谁家姑娘啊？
3: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
0: 嗯，不错，这姑娘不错。
3: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我们进去了啊。
0: 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4: 哎，
0: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3: 还不谢谢孙队长。
4: 谢谢孙队长。
3: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
5: 怎么样了？进去了。
3: 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5: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呢，
3: 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4: 李管家，麻烦你了。
3: 哎，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4: 哎，知道了。
3: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4: 好，知道了。
3: 好。

0: 是他？
1: 不，
0: 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2: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2: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3: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4: 贝尔，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3: 那怎么办呀？
0: 走，先撤，
5: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3: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
0: 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3: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4: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4: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我怀疑 C 宫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啊，
1: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2: 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带我看一下。
3: 头儿，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0: 申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您是说那个女孩？
3: 我也只是猜测。
0: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呀、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复？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我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
1: 什么？
0: 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防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1: 就是啊。
0: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
3: 通知住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4: 是。
3: 铁厅，可以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4: 是。
3: 冯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
0: 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冯先生，
4: 神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处于的事，
0: 咱们真的要抓紧了。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4: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0: 凭你？
4: 是。
5: 我听说神谷。

0: 先生身体有恙。
1: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已时日无多。
2: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1: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2: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1: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3: 什么声音？
4: 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1: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2: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1: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2: 你，
5: 申谷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1: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2: 什么？
1: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2: 混账！
5: 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

0: 沸腾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苦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做鱼切。

0: 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

0: 砍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苦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

0: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

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心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陆海通途，畅联山海，桂渝合作再起新城。世界运河大会首次落地广西，在山水间共话运河文明。八桂搜宝，寻香觅匠心。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重庆、广西分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陆上连接点和海上枢纽地。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与广西在物流通关、产业联动、港口共建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 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滚装船长荣口轮完成2727台国产汽车装船作业后，缓缓驶离，将前往阿曼杜库姆港。这也刷新了北部湾港滚装汽车出口单航次货量历史记录。在这批汽车中，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达682台，占总量的1/4。
2: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为重庆长安汽车配置了专属的滚装泊位和堆场，所有出口的车辆统一在钦州港区完成了集港、查验、装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装卸，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链路闭环服务。
1: 长安汽车从钦州港便捷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目前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天天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约80%。今年1至8月，该班列累计发运集装箱20.3万标箱，占通道总运量的55%，同比增长20.2%。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北部湾港集团计划与重庆共

0: 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1: 加强联合货源开发，聚焦重庆汽车零配件、化工、机电等优势产品，制定一体化物流方案，趋势推广铁路干线加公路短波加平陆运河水运一体化模式，畅通重庆货物经南宁港衔接平陆运河出海的物流通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充分释放运河物流潜能。
0: 今年五月，在重庆举办的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广西举行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介会，现场签署四项重大合作协议，并举行四家广西物流龙头企业在渝子机构的集中揭牌仪式，标志着桂渝两地依托新通道建设，在推动区域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上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当天，平陆运河集团与重庆千信外经贸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围绕全程物流、进出口代理、供应链服务等领域，推动常态化联运业务落地实施。
2: 作为桂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河集团将扩大双向货运规模，持续助力重庆货主企业实现物流降本增效，深化桂渝产业协同联动，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放的黄金水道。
0: 一边是陆海衔接的国际门户港，一边是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西部陆海新通道架起通途，为桂渝两地产业合作拓展新空间。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集聚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先进金属材料等主导产业，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1.12万标箱、7.56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15-15期间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今年东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8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与平台。
3: 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我们将依托桂长对口资源的好基础，加快探索长寿内陆仓加钦州出海仓双仓联动的模式，加快打造广西冶炼原料、长寿精深加工、西揽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长寿的风电玻纤直供广西风电装备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
0: 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等重大机遇，广西正不断加强与重庆等新通道沿线省份的沟通协同，全面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经济带，加快形成内聚外合、纵横联动的向海开放发展态势，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众势增华，桂渝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将更加精彩。
4: 背靠广阔西部腹地，面朝东盟开放前沿，重庆与广西的山海联动正在让区位通道优势转换为发展红利与民生实效。从重庆汽车批量从北部湾港出海刷新纪录，到渝桂班列运量常态化双向通行，再到平陆运河赋能江铁海多式联运，跨区域物流成本持续降低，运输效率稳步提升，不只是物流畅通，两地更打通了产业链协作闭环，形成原料北上、产品南下的双向流通格局。一条西部陆海新通道串联起山城与海港，跨区域平台共建、产业互补、机制互通，让内陆不再偏远，出海更加便捷。桂渝双向奔赴的深度协作正持续激活西部开放活力。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
5: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将举行开闭幕式、全体会议和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配套推出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实地考察线路和系列主题展示活动。大会将紧

0: 口领取和平陆运河一古一今两条主线，邀请全球20多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
1: 大会期间，我们以领取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临渠、漓江三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0: 据了解，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本届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
2: 一条领渠承载2000多年的水利智慧，一条平陆运河书写广西向海发展新篇。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即将在桂林启幕，这也是这项国际盛会首次走进广西。古运河要守护遗产文脉，新航道要激活发展动能。本次大会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的主题，把领渠的保护活化、平陆运河的水运实践放在同台展现，与全球20多个国家的代表线上线下分享经验。从千年古渠到世纪水运工程，这一场相聚不只是一次行业交流。他告诉我们，运河从来不只是水道，更是文明传承、民生发展的载体。以古见今，守正创新，也让世界看见中国在运河遗产保护与流域协同发展中的探索与思考。平陆运河通航后，南宁、衡州、钦州等地的平陆运河展览陆续展出，让市民游客全方位感受平陆运河的科技智慧、历史底蕴与人文风情。
3: 在广西科技馆，1200平方米的平陆运河主题科普展将运河工程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普课。一进展厅，一幅大型光影图铺展出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市民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屏了解不同航段的知识。沿着参观动线行走，传统木船“天津号”自航绞吸式挖沙船，马道枢纽智能监测边坡跳出背景展板，以模型的形式直观展现在观众眼前，
4: 会认识到平陆运河的作用，还有对我们广西的发展有帮助，将来应该会把我们广西变得更加富裕。
3: 据了解，该展览将持续展出至明年3月，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深入了解平陆运河建设的重大成就与背后的智慧。如果您想实地探访平陆运河，可以留意运河边的见证奔流平陆运河影像在地艺术展。该展在平陆运河平塘江口、运河沙坪新城、江陶影1956沿江步道、钦州沙井岛豪情广场等地展出，展览将持续至10月13号。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接下来关注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我们跟随采访团走进兴安县，追忆红军抢渡湘江的烽火往事，见证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星火有序。在兴安县界首渡口红章浮桥遗址，走过厚重的青石板路，当年数万红军生死鏖战抢渡湘江的浴血图景仍历历在目。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英明廊镌刻着万千先烈之名，各类文物史料全景再现了湘江战役的悲壮历程。
3: 英雄忠报党恩重，战死沙场誓善终，请记住血战湘江的红军英雄。
4: 掂一掂我们湘江战役这一段历史的厚度，多听听我们军民鱼水的感人故事啊！湘江的土是代表着亲人的遗骸，湘江旁的草和木更代表的是亲人的不朽忠魂。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挖掘好，不断的去研究好，把我们湘江战役这些红色文化真正赋予我们社会正能量。
2: 在华江瑶族乡，千家寺标语楼斑驳的墙面之上，当年由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封存保护的革命标语重见天日。红军在艰难困苦之中依然坚持播撒革命理想，传递团结各族群众的信念。
5: 通过漫画的形式，从苏区带到了长征路上，带到了老百姓的心里。通过这幅画，把自己的烂漫群星也表达在里面。它这种形式呢，它很容易让你能够去关注它，让更多的人了解红军精神、红军文化。
6: 我们华江瑶族乡有一所那个小学，我们就是红军小学。我们的那个课堂呢，会邀请像这些一些红军的后代，会来给他们上课，比较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
2: 当年的浴血奋战，换来了今天的山河锦绣、岁月静好。兴安县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庚戌长征精神。2025年，全县红色旅游共接待游客866.08万人次，年均接待研学团队1200批次以上，青少年学生35万人次。通过红色教育浸润，持续激励广大青年面对困难不退缩，立足岗位敢担当，扎根故土谋发展，心怀家国永奋进。先烈的脚步止于山河，但信仰的星火永续相传。
4: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讲好新长征，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感人故事，一定要呼应今天，一定要和时代共鸣。新长征永远在突破。
2: 城市的温度藏在平凡的坚守里，南宁社区旧书店书香温暖邻里，柳

0: 刘非遗工坊以草木制古香，让老手艺焕发新生。今天的八桂搜宝带您寻香觅匠心，
1: 走进南宁市江南区三元小区 A 十栋一楼一间不起眼的门面里，藏着一家名为白鹤时光的社区书店。店面不大，但是书的种类不少，小学教辅、高中课本、文学小说、科学百科，整整齐齐码在架上。最特别的是那一排记录广西风土和民族记忆的地方志，不同年纪的人走进来总能找到一本适合自己的书。
2: 我们这里是外面甘肃比较远，我是在这里开一个书店呢，他们就很方便的过来甘肃，特别小朋友。
1: 对于价格，李阿姨也有自己的坚持，旧书回收一斤一块二，借书一本一天五毛钱，买走的话便宜的四五块，贵点的七八块，遇到学生来了三块也卖了。书源大多是各处收来的，也有爱心人士捐的。她说不谋暴利，不卖盗版，图的就是让街坊邻居花最少的钱读最好的书。而满架书里，李阿姨翻得最多的是这本《白鹤屯志》，这也是书店名字《白鹤时光》的由来。
2: 这个是我们家乡的一本屯志，我们现在家乡的变化很大了，生活越来越好。
3: 您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
2: 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四大名著》，也看了两遍了。
1: 说起跟书的缘分，李阿姨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小时候受当医生的哥哥影响，她什么书都看，医书、诗歌、文学名著一读就是一辈子。从乡下求学到成家立业，再到如今63岁，书本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生活。靠着读书，她在半工半读的年月拿到了高中文凭，靠着家里的书香氛围，两个儿子也在潜移默化中考上了大学。
3: 就是像你这个年龄的话，可能很多老人家可能还在带小孩，对吧？然后您选择看书是家人的支持，
2: 是我儿子他们有想法先，然后我也跟他们想法一样，前几年我都有这个愿望。
1: 从5、6岁第一次捧起书，到现在守着一家书店，李阿姨用大半辈子读懂了书的分量。但她也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人盯着屏幕，却很少翻开一本书。对这件事儿，她有话要说。
2: 我觉得看手机方面是有点影响眼睛，心里有事实了，心里就踏实，就有价值观。
1: 告别旧书店的缕缕墨香，我们再去寻觅另一种流淌在草木间的本土芬芳。在柳州三门江森林公园旁的范香阁工坊，周鹏飞正揉搓着簸箕中的香料，果木的清甜和草木的幽香交织，宛如一座芳香博物馆。
4: 我是从小就跟着爷爷和香料打交道，小时候呢只是觉得满屋的草木清香特别的舒服，搓香料啊，搓香条就像玩手工，很好玩。
1: 80后的周鹏飞是周氏古法制香技艺第四代传人，12岁正式学艺，头2、3年爷爷不教配方，只让他做洗料、晾晒、过筛的基础活，先懂草木，
4: 熟悉每一种原料的特性，爷爷呢才肯教我炮制啊、和泥啊、窖藏这类核心工序。
1: 古法制香讲究原料天然，工序顺应天时，9大步骤中最具挑战的是炮制和阴干。
4: 南方的回南天的潮湿，香条很容易发霉变质，每天都要控温通风，仔细看管，特别考验耐心，也是机器产量最容易省略丢失香韵的关键一步。
1: 古籍记载，荔枝壳可入香，自带清甜。广西是荔枝主产区之一，每年夏季大量果壳被丢弃。周鹏飞反复试验，摸索出果皮分层炮制法，把古法简化拍成短视频，意外收获近90万点赞。
4: 那年呢是荔枝的丰产年，当时在网上看到很多果农吐槽荔枝滞销，把好好的荔枝呢拿来喂牛，十分的浪费。很多人都不知道荔枝壳是一种香料。那除了荔枝壳以外呢，柚子皮、梨皮、甘蔗渣等这些日常废料都能制成天然的荷香，实现变废为宝，也是我一直倡导的生活化、低成本的香文化。
1: 5年前，周鹏飞发现一个让他挺无奈的现状，身边很多人分不清天然香和工业香，对古法制香更是完全陌生。周鹏飞琢磨在

0: 2013决定用短视频来记录和推广这门老手艺。
1: 我发布的第一条视频呢，是古法香囊的制作方法，因为是真实的制作过程和制作原理讲解，可能是比较容易理解吧，当时就收到了10多万的浏览。那我的初心呢，更多是为了把我们的非遗文化推出去。
0: 没有花哨的特效，没有精致奢华的器具，在周鹏飞的视频里似乎万物皆可入香。视频火了之后，有人跟着视频学会制香，有人甚至专程从外地来拜师。如今他全网粉丝近200万，作品入选学习强国百强榜，成为人民日报重点推荐的非遗创作者，还收了不少同样爱香的徒弟。周鹏飞还长期走进群艺馆和校园，开设公益课堂，推广低成本本土合香。在他看来，香的学问就是生活的学问。
1: 香不分高低贵贱，既能供人闻人雅赏，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哪怕费时费成本，也要坚守古法。这份敬畏自然、踏实真诚、普惠大众的精神，远比配方和技法更珍贵。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1000余人，八军，牺牲了1万人呢？怎么可能？我们猪八戒还有8万多人。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王，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1: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红五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几万人呢？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 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王，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2026黎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南宁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韦涛会见新石器创始人于恩元。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以共赢之愿聚首，共谋深化合作新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广西新闻。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0: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指导，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5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首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陈刚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对待，坚决拥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巩固好、发展好南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陈刚强调，

0: 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周上展现更大作为。平陆运河正式建成行，南宁实现从内陆城市到江海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在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肩负更大使命，在服务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突出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动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绩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锚定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15五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良好基础。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1: 10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
0: 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物流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新业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打进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于恩元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石器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贵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快递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桂南采茶剧《侨批树》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侨批树》立足桂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合戏剧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无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侨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半生聚散，讲

0: 数三代人命运沉浮，折射时代风云与侨乡变迁。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守信重诺的家国情怀。剧中，侨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中引发强烈共鸣。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拥侨商侨领、华侨农林场、归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技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1: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广西多个部门不搞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映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教育领域点多、线长、面广，全区教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从源头管控、靶向纠治、长效治理三方面发力，切实让学校安心办学、教师尽心育人。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级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是五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一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进入。同时，靶向治顽疾，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50%，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等。此外，全区教育系统还建立交办、核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设立基层观测点，动态监测负担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置相关问题，利用开学等关键节点下发工作提示，前置把关，加重基层负担的决策部署，推动减负工作常态长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式主义与行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直面农村公路督导考核多啊，文山级以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聚焦督导瘦身，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将原有的全年四次季度全覆盖督查机制整合优化为每年一次年度综合督导，督查频次直接压减75%，让基层摆脱频繁迎检困扰。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向效转变。15/5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在狠抓文汇研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实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题上。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为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互认，互认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重复检查情况，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还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一表通工作，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

0: 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4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数据，分别达94.12%、95.98%，切实解决多头填报、重复填报、报表繁琐等痛点，极大释放基层医务人员的填报精力。广西和重庆同属西部省份，两区市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战略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以共赢志愿聚首，共谋深化合作新未来。
1: 在贵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考察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青中和展示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代表团成员一路看一路交流，感受广西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了解广西在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的创新探索。
2: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贵两地带来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我们可以依托平陆运河，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呢，开展广阔的合作。
3: 平陆运河的开通，为重庆在内的西南地区再添一种出海路径，重庆与广西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互补互助更加紧密。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指日可待。
1: 面向15五，贵渝双方将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4: 重庆将持续深化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协作，共同发展 AI 产业集群，共同探索科技、绿色、品牌农业发展新模式，完善多式联运集束运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擦亮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博会、西洽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
5: 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持续推广多式联运一口价、一单制，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发挥贵渝互补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拓展东盟市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1: 10月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办发布会，介绍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有关情况。联赛设置乙级、甲级、超级三大组别，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四级竞赛体系。其中，乙级联赛设小学 U11、U12 男子、女子两个组别，实行8人参赛制；甲级联赛设初中、高中男子、女子共4个。组别实行11人参赛制，超级联赛设本科、高职、高专、体育专业、中职男子、女子共8个组别。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2027年2月底前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我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
6: 对标教育部关于青少年校园足球赛事体系的建设要求，这次我们构建了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的4级联赛的

0: 金字塔，在教练资源上推动双向贯通，在场地资源上推动共建共享，在升学通道上推动有效衔接，加快打通足球人才的升学通道。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群众出行意愿强烈。交通运输部门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广西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国庆假期，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发送31.75万班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全区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463.34万人次，日均66.19万人次，日均值同比上升5%；全区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全区水运累计完成客运量32.26万人次，日均4.61万人次，日均值同比上升22.51%，其中平陆运河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3137.35万辆次，其中小客车2864.33万辆次，新能源车辆672.07万辆次，全区轨道交通累计开行1.34万辆次，完成客运量906.73万人次。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精准统筹调度，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出行安全顺畅，交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9号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广西广播电视台多件作品喜获大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每2年评选一次，是中国电视艺术的国家级最高荣誉。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本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的是
3: 《新民歌大会》第二季。
1: 《新民歌大会》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原创打造的全国首档新民歌实景创演秀节目。节目秉持“山水即秀场，生活即舞台”创作理念，专注民歌文化的新时代表达与创新性发展，立足广西本土，并远赴西安、马来西亚等地开展实景创演，以歌声讲述民族交融与新时代广西发展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
4: 《国宝时刻》第一季。
1: 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每集5分钟，联动全国多家省级广播电视台及文博单位拍摄制作。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的《祥鹿纹铜鼓》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祥鹿纹铜鼓，解读岭南国宝承载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具象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鲜明特质。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电视传媒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桂花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该剧讲述1938至1944年，郭沫若、巴金等爱国文化人士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文化抗战的故事，填补该题材电视剧空白，是广西紧扣抗战胜利80周年节点，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作成果。6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是首部全景呈现漓江流域生态文明高地的纪录片。节目全景展现漓江流域山水风貌、四季生灵、人文民俗与生态保护实践，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讲述美丽中国广西实践的动人故事。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许飞代表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全国广电主持人集体朗诵环节，展现全国电视文艺工作者风采。

0: 台，
1: 用动画寄梦，
2: 挥洒东方浪漫的中国画魂。
3: 另外，在10月10号举行的飞天星光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创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新民歌大会第2季主创人员作为优秀电视综艺节目获奖代表做交流发言。多部作品斩获本届飞天奖、星光奖重要奖项，充分展现广西广播电视台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精品迭出、佳作不断的良好态势，标志着广西广播电视台精品文艺创作再攀新的高峰。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和野生动物。
4: 今晚我们吃红烧肉了。
5: 今天怎么买了那么多肉啊？从哪里买的？
4: 路边买的，很便宜。
5: 啊，路边买的很有可能是病死猪肉。
3: 病死猪肉？
4: 哎呀，都煮熟了，早就消毒杀菌了，没事儿。
3: 爸爸，病死禽畜是不能食用的。
6: 禽畜病死原因复杂多样，蒸煮烹炸等加工也难以保证完全杀灭病原体或破坏有毒物质。另外，野生动物也不能食用，可能携带病原体。
4: 原来如此，不吃了。
6: 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7: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3天，咱们广西的天气继续复制白天晴热、夜间凉爽的模板，全区晴到少云的天气。白天阳光的热情照耀之下，天气逐渐炎热。那明天全区大部的最高气温29到33度，桂东开始有35度的高温露头。12到13号，高温的范围扩大，35到36度的高温主要是分布在桂东。13号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7度。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13到18号激情开赛，13号崇左城市赛段，14号崇左到靖西，15号靖西到巴马，16号巴马到凤山到天鹅赛段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崇左和靖西风比较大。17号金城江到环江到罗城到宜州赛段可能会有小雨出现，18号宜州到新城到上林到马山弄拉赛段天气转好，请赛事主办方、车队和观众注意做好准备。晴燥天气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升高，那今晚到明天桂北桂中橙色区域为4级高森林火险，黄色区域为3级较高火险，请提高警惕，注意防火和防灾。气温高，阳光强，利于臭氧生成，风速小，扩散条件差，南宁、柳州、北海、防城港、玉林、来宾和崇左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其他城市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2.5。 北部还没，未来3天天气非常平稳，都是大晴天，东北风4到5级。
9: 今晚的明天，南宁晴天，23到34摄氏度；柳州晴天，21到34度；桂林晴天，20到33度；梧州晴天，21到33度；北海晴天，24到32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晴天，23到33度；钦州晴天，22到33度；贵港晴转多云，22到33度。玉林晴天，22到32度；百色晴天，20到33度；贺州晴天，18到33度；河池晴天，18到32度；来宾晴天，18到33度。

0: 崇左晴天20到33度，南宁今晚的明天晴天23到34度。
1: 红五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华
5: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4: 我是不得不说，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

0: 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

0: 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

0: 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3: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斤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4: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5: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6: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7: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

0: 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1: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15/50”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 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

0: 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十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再经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遵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

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

0: 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尽全力吧！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红五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几万人呢？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 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
2: 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那就这样，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4: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5: 孙元良。
6: 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你敢？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
7: 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
10: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

0: 利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这就把包子拿走。等等，不许偷吃。是。
1: 谁把共军的川弹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豹子胆吗？林泽同志，这两天杨木涛总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2: 每天探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1: 杨伯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夏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3: 我知道了，
1: 镰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3: 夫无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 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4: 是，
5: 解散。

0: 杨军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啊。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
0: 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备好了。
1: 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1: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
0: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亡。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1: 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

0: 我们这儿有很多人投诚啊，
1: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局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帮的。

0: 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真的
2: 乐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是是。

0: 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啊，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
0: 你？你有共军的关系？
1: 我有个老乡在给陈赓做参谋。
0: 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2: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
0: 你说谁来了？
2: 是胡琏副司令。
0: 哦，军长到了。哼，这么说，我十二

0: 令堂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是，
1: 军长。
0: 哎，
1: 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与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不。
0: 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深陷重围，我胡琏哪有坐视不管之力？好，那你五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2: 军长，可把你盼来了！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是。主席，最新消息，胡琏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据传。 十二兵团视其为之一振啊！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琏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琏，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岂止是老相识啊，更是我们的劲敌。
3: 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柏成苏与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十一师的便宜啊。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
4: 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3: 胡琏虽说是狡如虎，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5: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6: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
5: 就他们啊？ 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

0: 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堪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
1: 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
2: 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3: 主席，您看这柿子多新鲜！哈哈，
4: 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
3: 放心吧，主席。
5: 主席啊，
3: 中国主席。哈哈。
2: 柿子，这双打的柿子一定甜啊！哎，
6: 朱副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哈哈哈哈，给你开个玩笑，
2: 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6: 什么事情？
2: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 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7: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没错，
2: 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 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6: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0: 好，早去早回。
1: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
0: 哦，
1: 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0: 保重。
2: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3: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4: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
5: 到，
4: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耿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3: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2: 对啊。子龙
5: 到，
2: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0: 整队了三天三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玉明集团死死地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1: 陈官庄距离双队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玉明跟黄伟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青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武器了。
2: 是。
3: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4: 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5: 是啊，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4: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1: 总统？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7: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8: 爸爸闪嘞！啊，
4: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8: 那我当老鹰。
4: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1: 又在玩呢。
9: 哎，快快快，哎，抓住了。
10: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4: 我演老母鸡啊。
9: 好
11: 好，哎，去吧，嘿，好热闹啊，
1: 弄一身汗呀。
10: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2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1: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2只小鸡儿啊，而是2头被逼疯的牛，
4: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1: 黄伟和杜聿明这2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2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嗯，
4: 必须在黄伟、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 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10: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5: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
2: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5: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破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2: 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5: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快成村长了。
9: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4: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12: 在这儿。
13: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4: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12: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14: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13: 错不了，
14: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你铁定是守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
1: 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2: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1: 您是说三十五军？
2: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1: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3: 郭锦云在哪儿？
4: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3: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1: 让三十五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3: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4: 是。

0: 什么？这郭景云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啊？哎，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在我这儿了。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2: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副武镇有攻坚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镇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哎，局长，
2: 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2: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
3: 是啊，
2: 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
4: 哎，啊，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3: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呐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近一步了。嗯，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哎，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适时发起总攻了。
4: 嗯，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
2: 嗯，有的，
3: 好。
5: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6: 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呀、啊！
7: 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
6: 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集。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个铁河道。
8: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2: 请邓政委先讲。
4: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3: 我是陈毅啊，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

0: 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1: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以第4、第9、第11纵队。以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庚、谢福志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围等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十三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马围等、豫王庙和许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 由王俊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2: 是，明白。
3: 是。

杜聿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

0: 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4: 牺牲了10000人呢？
5: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6: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华
7: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6: 我是不得不说，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面播送10月1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吴春林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真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照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罐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榨开，2.5度，怕苦新人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蜂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3: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

0: 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军长。
1: 团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0: 你胡说些什么啊？
1: 团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0: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
3: 哎，快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4: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这个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站长，
1: 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1: 拖出去！

0: 博宇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正式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虚蹦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1: 不妨明说，
0: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2: 别人呢？
3: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袁，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2: 我同意撤退。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4: 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1: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0: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1: 班长，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班长，我这腿啊。 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你说什么呢？
0: 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1: 对对对，一起杀敌，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0: 对，
1: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0: 对。

大圣，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圣？

是挡住的。

0: 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再快点！
2: 一、二、三、四、五、
3: 六！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6次进攻了。
4: 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突围飞了？
5: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4: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6: 对。
4: 哎，
7: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4: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8: 连长
4: 啊，
8: 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4: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咱还有拳头。
9: 对
4: 对
9: 对
4: 对，啊，是，不要怕，好不好？
9: 好。
4: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着蒋军接着干。啊，
9: 好。
8: 同志，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10: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8: 嘿，好。哎，好嘞。哎，连长
4: 啊。

0: 不是俺吹牛啊。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1: 胡椒味的包子啊，
0: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1: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玉明打垮。我一准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0: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2: 好，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0: 是啊，咋了？
2: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
0: 你咋知道？
2: 他就在后方做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0: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2: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1: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3: 同志们，
1: 都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1: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4: 好，
0: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2: 好，你们注意安全。

0: 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几千人有啥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两个都牺牲了。你要是再拖，三天两头，我怎么给你铺个交代？大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道走。连长，你们上吧。
1: 能量大烟火。

0: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着胜利的那一天。嗯，老梁，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好，把这个带上。
2: 保重。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u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3: 我指的是咱们不是上一次。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三，我们楚歌的境地吗？
4: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4: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4: 胡琏一直我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5: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6: 杜市长来了。
7: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6: 是啊，我刚听说说您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滇京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
7: 滇京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6: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啊。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7: 这
6: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7: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
6: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7: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6: 哎呀，咱们两个，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7: 吉平，你不要再劝我了， 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送。
6: 你非要这样吗？你这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行行。

0: 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
1: 司令员，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2: 怎么这么快？
1: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2: 那也不妥啊，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3: 是。
4: 哎，乔木啊。
5: 哎，主席，
4: 来新电报了吗？
5: 还没呢，主席。
4: 杨德志他们
6: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7: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8: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7: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9: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10: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7: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6-7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9: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7: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3: 哎，
2: 请。
4: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殿后。是，去吧。
5: 是。
4: 哎呦，老李，快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5: 好嘞。
4: 哎，
5: 市长。
6: 出去了啊！哎，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对，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
4: 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5: 对呀，
4: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5: 是。您慢走。

0: 河水的二步深能趟过去，
1: 但河面都是冰块，这样咱受不了啊！
2: 命令全军过河。

0: 司令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门、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的。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
2: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这么一说，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全换了。
0: 没问题，
3: 总司令。
0: 出什么事了？

0: 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哪

0: 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嗯，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哎，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嗯，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哎，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智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
5: 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
10: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1: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离婚，还看不清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

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2: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有外号狂风子，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风镜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4: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3: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明崇祯十年农历顺四月初八，一个夜雨霏霏后的黎明，一位风尘仆仆的旅人乘船从湘江南下进入广西，开启了他漫游八桂大地之旅。他就是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探险家、文学家徐霞客。徐霞客来到广西耗时一年，他的足迹踏遍如今八桂大地的30个县市，所见所闻汇聚成20万字的《粤西游日记》，占据目前流传下来的徐霞客游记1/3的篇幅。八桂风物、市井民俗悉数收入。广西故事徐霞客游广西系列节目，带您穿越数百年岁月，寻着他的足迹，回望古今风光，读懂这位行者对八桂大地由衷的眷恋与称颂。泉州东北部的黄沙河镇下张家湾村有一个古渡口山脚驿。1637年，51岁的徐霞客与南京通福寺的静文和尚从这里上岸行走。
1: 三角驿是古人自水道南来广西的第一驿站，也就成为了徐霞客入桂的第一驿站。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大松夹道。那么徐霞客进入到广西的时候，就看到了两旁有非常非常大的松树。据史料记载，当时这些松树已经有300年的树龄了。
0: 徐霞客出生于今天的江苏江阴，名洪祖，字振生，又字振之，号霞客。他的父亲一生不愿为官，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徐霞客15岁应试会中后，遵从父愿，放弃功名，转而立下了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在来广西之前，徐霞客已经4次游历，足迹踏遍中东部的崇山峻岭。然而他心底惦记多年的圣地，是中国地势奇特的西南地区。1636年，徐霞客的双亲已作，儿女已成人，终于了无牵挂地再次出发。此时的明朝统治已是摇摇欲坠，而这位旅行达人无惧兵险匪患，开始了人生远游的最后一段漫长跋涉。闰四月初十这天，徐霞客来到泉州久负盛名的寺庙香山寺。他在游记中写到泉州之名的由来：无量寿佛成果于唐玄通间，传灯录会载，号泉真，故周以泉名。香山寺创建于唐代至德元年，徐霞客抵达时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山上的庙名塔后有块名为飞来石的巨石，他在日记中写道：塔后有飞来石，从塔东上长廊，西有观音阁。徐霞客在泉州的12天里几乎走遍了当时辖区内著名的景点，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长达8天的宝顶山区之行。南岭中的月城岭在泉州和资源交界一带皆为高山， 有九界七宝顶之说，其中就包括华南第三高峰金宝顶，以及海拔2123.4米的华南第二高峰真宝顶。明代的史志文献对这些山峰的记载并不多。4月11日，当地人向徐霞客介绍说金宝顶奇异，于是徐霞客决定登金宝顶。
2: 金宝顶当时啊名气大，在徐霞客来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佛教圣地，但因全球啊方言金真不分，徐霞客被向导呢带往了真宝顶，也就是他笔下的白宝顶。
0: 当年徐霞客将错就错来到的真宝顶，是仅次于猫儿山的华南第二高峰。一路上，深山中众多的山溪瀑布，给徐霞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弥补心中缺憾，徐霞客后来专门去了金宝顶。到达金宝顶的路途更艰险，中途经过了巨大的扇形瀑布，这就是宝顶瀑布。徐霞客游记中把真宝顶称为北宝顶，把金宝顶称为南宝顶。他以远近双重视角描摹真宝顶山容，远眺见主峰巍然临江矗立，近观赏飞瀑绕竹，峰岩相映，就连山间踩笋踏月的山野闲趣都一一收录于日记中。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对真宝顶完整系统的地理文字记录，为后世读懂月城岭地貌留下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
2: 他在游记里啊记录下真宝顶依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我们来这里就可以感受到非常典型的高山气候啊，一会儿就是晴天，一会下雨，一会雾气就飘过来了。
0: 明代广西的交通条件极其艰苦，当时徐霞客走过的路线如今成为热门的户外旅游探险路线，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存在着不小的体力考验。4月19日傍晚，徐霞客迎着春雨沿着湘桂古道从界首镇进入新安。在新安逗留8天，徐霞客对灵渠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灵渠于公元前214年凿城通航，是当年秦始皇为经略岭南运送军事物资而修建的水利工程。2018年8月，灵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徐霞客到来时，灵渠已经流淌了1800多年，虽然几经堵塞，但经过疏浚，灵渠依旧承担着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重任。
3: 他实地考察灵渠，在日记中啊系统梳理并清晰阐释了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的工程原理。在考察过程中，他留意到分水塘这个位置砌了一道堰坝，没有办法让船只从湘江上来进入到南渠。然后他又进一步探明到灵渠在湘宁那边有一条北渠，可以让船只啊从湘江通过北渠进入到分水塘，再往下进入到漓江。所以他通过实地走访与现场观察，查明了灵渠南北航道的通行逻辑。
0: 当时新安县城里最热闹的街就是灵渠穿城而过的一段，横跨灵渠上的万里桥曾多次出现在徐霞客游记里。 从万里桥顺渠而下，便可以看到斗门。徐霞客在三里桥上站了许久，观察船队怎么过闸。他用四个字记录下了当时的灵渠盛景：聚舫鳞次。同时，还记录下了行船过斗的情景，证实了斗门在明代的成熟应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徐霞客笔下横跨灵渠的三里桥。这一座桥呢，是建于明代成化年间，而徐霞客是明代崇祯年间来到新安，所以他当时正好是由官道经过这一座桥去往桂林。在古时候呢，我手指的这一块啊，它是一个很大的水湾，因为灵渠啊，它的开斗塞斗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船只从这里运行，因为

0: 时聚访鳞次，非常多的大船在这里鳞次栉比，在这里排队等候。
1: 鳞渠作为知名的旅游风景名胜区，吸引着四方来客。走进北街里，漫步在鳞渠岸边，古桥古亭错落有致，漫步其中，匆匆旅人也会感觉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在新安考察期间，徐霞客还专程去了久负盛名的古岩关，以及有着盛绝南州美誉的汝洞岩等名胜古迹。
0: 然后他来到这里以后呢，肯定是看到了这几方碑刻，其中这一方是古岩关最古老的一方，写的是岩关两个字。这一方石刻的它的时间是大宋政和年间。然后徐霞客看了这方碑以后，也仔细考察了这个岩洞。当时他就是讲这个岩洞啊，裂斜如龟，空合如莲瓣。然后他就爬到这个岩洞里面，坐在里面，也是休息，也是看那个路上的行人过往。他说这个行人呢，纷纷踏踏，来来往往的行人非常多。
1: 如今古岩关修缮工程已竣工，游客们可以来到这个新的打卡地标，感受千年名关的险峻气派。
0: 这个地方是汝洞岩，他头一天呢是住在隐山寺，当时天气不好，接连下雨，他是由这个隐山寺的和尚带着火把领着他一起来到汝洞岩游玩的。他来到这里以后呢，首先来到下洞，他肯定是可以看到下洞的洞口啊，有很多方宋代的石刻，其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方就是我指的这一方上清山洞这方石刻。这方石刻呢是南宋的状元张孝祥题写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么多的宋代的石刻，以及我们下洞和上洞有唐代的石刻，徐霞客都来游玩了，都来考察了，竟然没有一件写入他的日记之中。
1: 离开新安后，徐霞客经临川徒步前往桂林，而桂林无疑是徐霞客广西之旅的浓墨重彩之笔。他在日记中用大量篇幅描绘桂林的山水，并以极致细致的科考笔墨准确描述了流水溶蚀石灰岩形成的峰林、溶洞及地下河演化机理。他扎根桂林的科考研究领先欧洲学界200多年，为世界岩溶地貌研究奠定了珍贵基础。下集徐霞客游广西，带您到桂林和阳朔，领略徐霞客盛赞的碧莲玉笋世界。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广西南宁的七星社区，有一位这样的百岁明星。
1: 中午做这个了，中午啊。
2: 这个，那你的手好软哦。
1: 这个止痛的，
2: 止痛的，
1: 这个止痛的，这个。
2: 他是你哦。现在我才到，
1: 就到这里了。没得了。排毒，
2: 排毒。
3: 很累，那个两个腿累啊，马步啊，马步。
2: 原来一扎就是两个小时。
3: 是啊，你坚持不了。
4: 厉害厉害，比我们厉害，他一直扎着我，我都偷懒。
0: 谢雪梅奶奶今年104岁，比起她的高寿，她对运动的热爱更让人佩服。
1: 要坚持天天去做。你动了几天再不做的没有用的。
5: 他每天起床该做什么啊？这一件的事情跟着做。
1: 7点钟就起床了，做了5分钟，做一个钟头。
6: 是要连续做一个钟头
5: 啊？是吗？他不停吗？
1: 到5点钟了，做这个吧。
7: 做了5脚功了，都做这个。
8: 有力了，
7: 有力啊，有，哎呀。

0: 曾经记得还有一段时间，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来照顾我，每天我起床的时候都会见他站在我们家阳台，开始做他那些神奇的功夫，那些应该是我叔传授的。
1: 这个养是练心，心静以后，他气血。

0: 来平衡，对身体就是有益了。就是靠这个桩，它是练了以后，它身体啊这个力量啊都有一点了，走路都稳了。这是靠坚持意志啊，我们叫做站桩，我们常规说的。2016年的时候，就是为了好纠正它，我就录下来做个纪念吧。
1: 一百，数够一百了，再就是它。
2: 原来奶奶也有自己的私人教练。谢奶奶坚持如此运动已经有20多年，而且每天运动的时间1分钟都不能少。我们的拍摄也不小心打乱了谢奶奶的锻炼计划。
1: 不用了，不看了。
3: 不给看了。
1: 我想清静的睡觉的了。
4: 没有什么了，就睡觉了。
5: 其实他人的话那是很开朗的，什么东西的看得很淡的。啊，你一打搅他，你老问他的话呢，数乱了好像做不成了。啊，是这样的。
1: 我们就这么多了，就100去100，现在我们就够100了，时间不够了。
6: 时间不够，我们
1: 没做到100了，那就到30-40了。这锻炼的做动，站不起来，我的腰那么坐着就不断过一天就不断过。
2: 据谢奶奶的家人说，只要是她想坚持的事儿，绝不会轻易改变。就连每天的早餐，谢奶奶都很有自己的主见。
6: 奶奶，您这个早餐的配方啊，用了多少年了？
1: 都有，以前的用下来的了，20-30年都有了。苹果、梨、胡萝卜、洋葱头呢？这个洋葱是治病的不？高血压、血粘呢？这墨鱼又黑黑的，这个是白的，这胡萝卜是红的，这青的又有，红的又有，天天我都放这么多样的不？
2: 对于非同寻常的早餐，奶奶也有独特的看法。
1: 看我煮的呢。我不知道中毒不中毒了，一起煮了，我不管它了。有去年前年，这个包子啊，吃什么中毒，这个要中毒。哎，你看到没？
7: 哦，看到了。
1: 这个先前这个包子啊。
7: 可是我记不住，太多了。
1: 哎呀，哎，不要不看，煮了毒就毒了。
8: 这个随便吃，它已经练了。80-90年，你们看似随便，但是里面的奥义根本的理解不了。
9: 做我现在的太太都是靠奶奶教的手艺给追来的，因为做的东西好吃。哎，就这么巧，这个美丽的高材生就这么贪吃，是吧？所以说奶奶的绝招是有用的。
2: 无论是奶奶做的饭，还是家中的老物件，都承载了几代人美好的回忆。
9: 好像那些已经有比我们年纪还大的东西，就例如这个电饭锅的锅胆，就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我们小时候跟那些弟弟啊、妹妹啊抢吃，就是从这里拿出来啊。你想看一些旧物件，还有，就例如这种神奇的东西，你们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你们应该有可能可以猜得到，这是所谓的现在的暖宝宝。这个暖宝宝不仅陪伴了我奶奶，还陪伴了我1000年。奶奶不仅保养她自己的保养得好哦，保养所有东西都超好的，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
10: 这个是老古董了，
1: 我以前
10: 他不舍得丢啊，以前几兄弟那个衣服什么，就靠这个东西了。
6: 这个缝纫机大概有多大了？
10: 你问我妈才知道。
6: 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大？
10: 我不知道。
1: 什么？
10: 这是哪年买的？
1: 我有。记得了咯，全家的衣服总是我做的。
6: 全家的衣服都自己做的。
1: 以前还有一个老头的衣服又是我做的。
10: 我爸的衣服也是。
1: 以前老头啊，做的衣服给他，他说有做得好了。

0: 能用的呀，这东西啊，现在放在脚踩不中啊。
1: 就这样穿啊。我阿弟搞衣服，拆开的。拆开的，那个安了的阿张纸的就坏个，坏来买布翻来就铺了布的，就剪了。就系咁学啊，我就系咁学啊。没有人教我啊，我自己学啊。
2: 好聪明哦！
1: 我冇没有人教我啊。
3: 那这，那自己做的。
2: 这个不是买的吗？这么像买的呢？是自己做的呀？
1: 自己做的吗？不买了。
2: 不买了。
1: 买了这个车了就不买了，哦、就买不回来，自己做了。
2: 哦，不能浪费这个车是不是？
1: 是啊，我就自己做的。
4: 这个扣子也是自己安的啊。
1: 这个扣子是买扣子就定了呗。
2: 哦，做得好好啊。
5: 坚持锻炼，讲究饮食，勤俭持家，这些坚持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不仅给谢奶奶带来了百年长寿，更是一笔留给儿女们的宝贵财富。
6: 对，奶奶不会主动叫我们做，她就自己做好自己。
0: 做什么东西都要毅力。
1: 我就五个孩子，她自己学。
6: 就像我们就营养成习惯了。饭掉出来我们就看得不舒服，还想把它捡回去那种感觉，但是知道已经脏了，但是就这种东西已经刻在 DNA 里了。
7: 是靠打了，不听就打了，满街跑。小的时候
1: 几个阿哥三哥没有打过，就是他调皮小的时候啊。
8: 打他管用吗？管用吗？
1: 打那个是听到他打的。
5: 谢奶奶一辈子都独立要强，坚持生活自理，但子女们都会想尽办法给老人最好的照料。
0: 头的话呢，主要是拿来看那个奶奶起床啊、下床啊，有没有摔倒呢？啊，
6: 我们这个视频呢，主要是照顾奶奶平时不要有危险。
8: 把这个视频也发到群里面。
6: 对对对，我们的家族群里面都，我们家还是很好玩的，就以保护奶奶为中心，就是这样子。

0: 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了5000余人，红八军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我，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8: 一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别心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这真是一套经典性的作战方案呐、啊！我真没想到，这个楚玉和这么用兵如神。
1: 可不是吗？熊啸天的人被消灭了三分之二，要不是他溜得快，他也早就成楚玉和的俘虏了。
0: 现在看来，我有亲自登门拜访楚玉和的必要了。
1: 拜访他干什么？
0: 现在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1: 共军离咱们这儿还有2000多公里，他们靠两条腿到咱们这儿还早着呢吗？
0: 你可太小看共军的两条腿了，在打运动战方面，他们才是专家。他们的运动速度那是相当的惊人。
1: 那我去联络一下李维孔，他上次求咱们派军医去开棺验尸，还欠咱们人情。
0: 这个暂时不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切入点，这个时间切入点非常重要，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也不行，必须要恰到好处，这样才不能让楚玉和对咱们产生反感。

0: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收拾熊啸天。
1: 哎呀，大嫂，我们昨天才大获全胜，现在就想一口吃掉他。大嫂，您真是具有大将的气魄。
0: 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怎么打啊。
1: 据我了解，熊啸天所剩土匪不到30人，而我们现在兵强马壮，4镇8乡联合起来有300多人，从人数上来讲是10比1。现在我们已经有攻打黑风寨的资本，我的意见是攻打黑风寨，一举彻底捣毁熊啸天的老巢，解除我们的幸福大患。
0: 百泽，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还没想好，不过现在攻打黑风寨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1: 怎么不成熟了？
2: 别看熊啸天现在只剩下20几个人，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当过兵，大仗小仗没少打，如果他们困兽犹斗，殊死抵抗，还是具备一定战斗能力的。再加上我们对地形不熟，如果贸然攻打黑风寨，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1: 危言耸听，难道我们消灭的那些土匪就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仗吗？啊，
2: 那是我们捉了熊啸天粗心大意，过度相信罗六姑的空子。还有，熊啸天刚愎自用，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大张旗鼓、大摇大摆地钻进我们的伏击圈。这就印证了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明白吗？经过英风大峡谷一战，形势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彻底颠覆了过来。
1: 既然你都承认现在是敌弱我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先胜者自有，乘胜追击呢？
2: 熊啸天现在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更犹如是惊弓之鸟，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时刻紧绷我们打过去这根弦，这样一来他们的战斗力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去攻打黑风寨，但如果我们一味强攻，我们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这种损兵折将的馊主意根本不可取。
1: 白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2: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你在大嫂面前时时处处和我作对，我说东你就说西，我指南你偏向北，你不就是想在大嫂面前证明你比我强吗？
2: 李唯恐，你想多了吧，我摆子没你想的那么阴暗。
1: 你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你别把你那点私欲安在别人的身上。
1: 少来这套，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怎么敢打我？
0: 住手！你们俩这是想干什么？放手，给我松手。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啊？我实话可以告诉你，我特别爱听你们两个争论。这俗话说，水越搅越浑，理越变越清啊。你们俩这么一来一往，帮我分析敌情，弄清利弊，对我下决心怎么做是有极大帮助的。你们俩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给我打架，明白吗？
1: 我没问题，关键在他。
0: 矮子，你说。
2: 我不敢保证。
0: 为什么？
2: 因为他李唯恐，

0: 就是欠揍。
1: 百子，
2: 大嫂，
0: 这你都看见了，他百子现在也太狂妄了。现在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什么叫将大欺君，普大欺主？他百子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啊！
1: 闭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0: 你是怎么了？我在问你话呢，我在等你。
1: 我烦李唯恐。
0: 你烦他，你烦他，你总需要个理由吧？
1: 烦就是烦，不需要什么理由。
0: 白泽，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我不对？我怎么不对了？
0: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
1: 没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百子跟他李唯恐根本不是一种人，我不想跟他共事。
0: 如果我需要他吗？
1: 你需要他？
0: 回答我的话。
2: 来李伯，你看把你累的，擦擦汗。
3: 今天真是热死我。
2: 哎呀，
3: 哎，狗熊，我那马骑的怎么样了？
2: 马骑的好啊，我跟小猴子还说呢，六姑这马骑的真好，地道。
3: 真的？
2: 真的。
3: 你没在奉承我吧？
2: 这里有啥不相信的？好就是好，不好我能说好啊？真行，六姑。
3: 那我这计谋就快大功告成了。
2: 啊啊，计谋？有什么计谋啊？
0: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如果我需要他呢？回答我的话。

0: 摆啥？
1: 某妈，有事吗？
0: 明天呢是柳溪大集，
2: 玉和想去，
0: 他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3: 母妈，柏子还说什么了？
0: 他倒没说什么，可我觉着呀，还是不大对劲儿。
3: 玉和，
0: 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3: 哎，母妈，您别去。
0: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3: 他现在跟李唯恐闹得很僵，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0: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3: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让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姑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说，
1: 楚玉和他最恨谁？
0: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呢。
1: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1: 你会怎么做？楚玉和也会怎么做？
0: 啊？
1: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忌。
2: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
1: 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0: 进行事，兵分三路。
1: 是。给你请一个小时的假，
2: 你要干什么去？
1: 啊，我有个同学家住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去看看他。
2: 看同学一个小时怎么够？我给你两个小时的假，两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儿汇合。
1: 多谢大嫂，多谢大嫂。
2: 快去吧。
3: 木马，
4: 百子，
3: 木马，
4: 百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躲清静来了？啊，
3: 木马，出来散散心，家里太憋屈，我闹心。哎
4: 呀，百子，我知道你为什么闹心。
3: 你知道？
4: 百子，你和李维红打架的事儿，何儿已经跟我说了。百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那心胸咋就跟个针鼻一样大呢？啊，
2: 玉和呀，
4: 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最了解他的心思。现在他离不开你们俩，他要干的是大事，没有你们两个鼎力相助，
2: 玉和那肩膀，
4: 他还挑不起这个重担。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咋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
3: 木马，我也不知道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4: 不管怎么样，
2: 你都不应该离开何儿半步，
4: 因为只有你在他身边呢，我还有大家伙儿才放心。
3: 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
4: 快去吧。
3: 哎，
2: 老板，这个多少钱？
5: 不要钱。
2: 不要钱？为什么？
5: 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
2: 你卖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
5: 你能看上他是他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2: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你说什么？你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6: 可不是吗？
2: 他们在干什么？
6: 他们在那边遛马呢。
2: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6: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2: 他们现在在哪儿？
6: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2: 他们带了几个人？
6: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大四，咱们去。
1: 大嫂，你不能去。
2: 为什么不能去？
0: 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去。
2: 上次在英峰大峡谷让熊小天溜了，罗六虎跑了，我懊悔了好几天。今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我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
3: 上！上！上！

0: 你分析得很准确啊，
1: 楚玉和果然来了。
2: 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和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楚玉和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0: 我去追罗六姑。
1: 大嫂，你一个人咋行？
0: 追罗六姑，我一个人绰绰有余。
1: 大嫂，
0: 闭嘴，执行命令。
1: 是。
0: 跳。

0: 这个老四，这熊小天怎么不见了？奇了怪了啊！要不咱们这四处找找？
1: 不行，咱得赶快去跟大嫂会合。
2: 叫！

0: 老子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等来我又怎样？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
1: 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嘴硬？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我怀的孩子也流产夭折。
0: 罗六姑啊，罗六姑，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2: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0: 死并不可怕。
1: 20年后，
0: 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河，
1: 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熊小天是你的亲妹夫，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来这个黑熊妹夫？别痴心妄想，有本事就来拿我人头。
2: 好，我就成全了你。

0: 大嫂，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梅子，梅子，梅子！哎呀，荷儿啊，荷儿，荷儿，荷儿啊，做噩梦了吧？
1: 是，
0: 你梦见了百子，
1: 我回来了，百子呢？百子为了救你。 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到黑风寨去了。

0: 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匈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2: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刮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嗯，
0: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
2: 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摆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摆子死掉。
0: 这为什么呀？
2: 我要在摆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

0: 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1: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卯极大风险的。
0: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1: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
0: 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为恐。我跟百子比，真差那么远。那我问你。
1: 哪天在柳溪，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0: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1: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0: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百子？

打我们，你劳苦功高啊，小灶小炒伺候着，吃的比我们还好。哎，你和我们那个压寨夫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她可是亲自下厨盯着给你做的菜啊。

0: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
1: 你呀、啊，就是个熊脑子啊！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白色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活活掐死啊！
0: 那你这么做，到底是？
1: 猴子，
2: 来了，大哥，郭奶奶有何吩咐呀？
1: 我要下帖子。
2: 给谁下帖子呀？
1: 给楚玉和。
0: 什么？
3: 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1: 我要跟他谈判。李维孔，你到底想出救百子的办法没有？
4: 强攻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
1: 你真是个废物。
4: 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
5: 大嫂，大嫂，
1: 老四，又出什么事儿了？
5: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六姑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1: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4: 18日？18日就是明天。
1: 谈判的地点正衣冠，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敬上。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 一定要吃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 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10: 赶紧抢！
1: 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正。

0: 九制必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5: 君主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这君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君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
7: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三十六味食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5: 君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

0: 优鱼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细致电话抢购吧！
1: 咱们郡鹿堂36味神经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山木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利润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优鱼人才珍贵，自有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2: 沈阳丢了，
1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

0: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1: 18日，18日就是明天。
0: 谈判的地点正衣冠，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

0: 高啊，实在是高！你先乱了楚玉和的心，然后让他左右为难，顾此失彼。如果你真心，这一点上，我熊啸天不容你。
1: 我还有意叫手下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白子。啊？为什么要透露给他呢？这千钧易得，一将难求。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楚玉和，他来与不来里外都不是。他如果来呢？ 咱们开出的条件近乎苛刻，是任何人都不会应允的。可是他如果不来，那就是见死不救。这摆子啊，在群众心中的威信极高。
2: 如果他楚玉和有半丝犹豫的话，
1: 那就会失去了民心，那摆子也会对他失去了信心。你想啊，如果他归顺了我们，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就是。
3: 好事儿啊！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又一毒计。大嫂啊，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0: 干什么呀？来欣赏你们的战利品。
1: 我们
2: 是来看望你这位大英雄的。
0: 哎呀，可惜我这个大英雄啊，今天是徒有虚名。
3: 哎，不，天，矮子还是敬佩很久了的。
0: 我连你们这几个山贼野匪都消灭不掉，你熊啸天能敬佩我什么呢？
2: 这过去啊，我们是仇人，但是从现在起，

0: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呢？
1: 与你们为友啊？那我摆子可能对不起。
2: 哎，年轻人，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相信你摆子也不希望死的。
1: 我当然不

0: 如果让我助纣为虐，像狗一样苟且般的活着，那我宁可去死。
1: 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摆子向来是滴酒不沾的，今天啊，我敬酒不吃，罚酒呢更不吃。
2: 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了。我就不明白了，他楚雨禾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他是这么的死心塌地啊？
0: 信任。信任。
2: 信任。
0: 这种信任你们有吗？
3: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他们谈判。
4: 大嫂，您一个人去谈判，这不是把羔羊往老虎嘴里送吗？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口？我可不是任人宰羔羊。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张开大口吃掉我，那我就割掉他的大牙。
4: 勇气可嘉，但不切实际。我劝你还是慎重，慎重，再慎重。
3: 我没那么多慎，也没那么多重。我楚玉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2: 什么？楚玉和竟然同意吃？
1: 这封回信，那是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
5: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母妈。就是这么回事儿，百子用性命救了我，我也必须用性命还给他。如果我不这么做，那我楚玉和今生今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6: 和儿啊，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对的。做人呐，活的就是仁义这口气。我支持你，你大胆的去吧。
3: 母妈，我现在最担心的人是你。
6: 你担心我什么呀？
3: 熊啸天和罗六姑阴险狡诈，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您怎么办呀？谁来为您养老送终啊？
6: 何儿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这个臭卖脖梗的老太婆。
3: 母妈，您不是我亲娘，但胜似我亲娘了。
6: 和儿，
3: 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楚玉和。

0: 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就立刻冲进去抢人。记住，谁都不许贪生怕死，凡是怯场后退场，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你说的是真的？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令我刮目相看。
1: 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
0: 不像他俩？怎么不像？
1: 大嫂和百子哥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亲大哥，我们有什么难处，心里怎么想的，他俩都了如指掌。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别看我们不说，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他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2: 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3: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我会恐慌吗？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慌吗？
2: 你恐不恐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4: 楚玉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
2: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楚玉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没打家劫舍强取豪夺，又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
3: 别装了，我现在只要眨一下眼，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
2: 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行了，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4: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子的命？
2: 这是必须的。
4: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肥猪10只，肥羊10只，老母鸡30只，外加200斤鲜鱼。啊，以上这两条字字如铁，不容改变，切切。
2: 楚玉和，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3: 我又不聋，你同意吗？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
4: 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3: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
5: 我楚玉和
3: 就从来没怕过你。
6: 看来你是不想要摆子的命了。
3: 谁说的？摆子的命我要，
5: 可你们的那两个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
3: 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
7: 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
6: 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5时3刻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
4: 明天到了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你就当着给摆子收尸吧。

0: 把马接住！大嫂，
1: 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呐！
2: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1: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2: 老四。
1: 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啸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
0: 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是。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大嫂，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3: 我们跟定大嫂了，我们跟定大嫂了，大嫂了，我们跟定大嫂了。好，说得好，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
1: 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他好啊？人生自古谁无死？
2: 刘曲丹心照汗青，
1: 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堂堂正正的人。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的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
2: 嗯，百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听喇喇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百子悉听尊便。
1: 你。

0: 咋了啊？娘，我心里难受，
1: 是不是又想摆子的事儿了？
0: 是，我回来了，可摆子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1: 你是说熊啸天
2: 罗六姑那两个条件
1: 你永远都不会答应？
0: 在我跟摆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1: 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哭啊？你上正义观的时候，你让大伙儿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摆子上路啊？
0: 娘，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失去克文了，我不想再失去他。
1: 这么说你心里有他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
0: 原先想等个两三年，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这是我楚玉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3: 何副官，在，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
4: 是。

0: 孔。
1: 来了。大嫂。
2: 距离五十三刻还有多长时间？
1: 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2: 白子的灵堂搭好了吗？
1: 已经搭建完毕。
2: 你吩咐下去，五十三刻一到，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白子。
1: 是。虎子，
3: 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4: 周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5: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玉和了。
3: 那我还傻老婆等什么捏汉子呀？刀手，准备把他给我剁了。
6: 用不着蒙眼睛，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
7: 刀下留人。
1: 来人吧，大哥，带人可不少。
3: 我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哦，
1: 你谁呀？
0: 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1: 曹司令，
0: 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1: 我想和你兄。

0: 祭奠仪式已经完了，你怎么还不走？
1: 娘，我想在北堂说会儿话。
0: 哦，那我先回了。

0: 意思是跟我要摆子？
1: 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
0: 如果我不给呢？
1: 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恐怕欠妥了些吧。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顶为民除害的桂冠。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
0: 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啊。
1: 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1: 莫非夫人有话说？
3: 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
2: 六姑，
3: 别说话，闭嘴，听我说。
0: 你说。
3: 司令，您要的摆子我们可以给您送来，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俗话说，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不是？曹司令，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
1: 还是夫人精明，我们既然做了朋友，哼，那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0: 你们在干什么？
1: 我百子哥回来了！真的吗？
0: 这是真的吗？
1: 真的，这是真的，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在哪儿？他在哪儿？

0: 这个百子真是命大呀，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他这一回来，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替夫报仇的事迹，也是略知一二。今日与大嫂见面。 大嫂果然气度不凡，英姿焕发，光彩照人。现在曹某将大嫂的爱将完璧归赵，这也是天赐璧人，以大嫂结识的良机。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
1: 本来我对于解救百子，已经束手无策，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0: 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百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人物。<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助大嫂一臂之力，我曹某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比如说，前方战事吃紧，需要大量兵员，我向大嫂保证。 对大嫂所统领的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 并且英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啊，他又把百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又交给了楚玉和。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
2: 哼，这个曹少华。
3: 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用他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所以我们不会杀你的了。放心吧，我李维鹏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1: 大嫂，请留步步吧。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
2: 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1: 经常见面。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
2: 不是在城里开了家小店铺吗？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
1: 您见过我爹爹？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2: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

0: 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
1: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
0: 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1: 多谢。

0: 子，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木妈，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1: 儿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专门为我做的？这玉荷呀，特别嘱咐的呀。哎，他说，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
0: 木妈。
1: 这饭我不吃了，您端走吧。不吃了？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不想吃，
0: 更没心情吃。
1: 白子，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啊，你这样
0: 也会伤玉荷的心呐。
1: 木妈，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你好，白子，吃一点啊。

0: 是你，矮子，你想干什么？哎，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1: 想干什么？
2: 不要脸的东西！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哦，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这……
0: 这什么这？

0: 快说。
1: 啊，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天太黑，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摔的。
0: 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让我看看。
1: 大嫂。
0: 哎呀，少啰嗦，我看看。

0: 以后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啊！谢谢玉禾。啊，大嫂，今天你怎么对我改称呼了？
1: 其实我早就想叫你玉禾，可以吗？不可以。
0: 为什么？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克文生前定下的。
1: 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0: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0: 我早就想叫你玉和，可以吗？
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 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克文生前定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2: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1: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小红
3: 来了。
1: 我让你去叫你摆子哥来我这儿，你去叫了吗？
4: 去叫了，他来了呀。
1: 他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
0: 大嫂，您找我？
2: 对，坐下说吧。
0: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
2: 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0: 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唯恐商量才对。
2: 找他？为什么？
0: 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我不配跟您说话。
2: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0: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
2: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
0: 国民党不就是官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2: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
0: 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2: 这个我心里有数。
0: 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2: 你不相信我？
0: 我是担心那个李唯恐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
2: 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
0: 我讨厌李唯恐。
2: 你俩闹矛盾了？你倒是说话呀。
0: 我说不出口。
2: 百子，你百子是我楚玉和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地告诉我，好吗？
0: 丢人呢，真够丢人的。他李唯恐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2: 男人的尊严？
0: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2: 那么严重？
0: 李唯恐脸上的伤是我打的。
2: 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
3: 大嫂，大嫂！
2: 这李唯恐来的真不是时候。百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
4: 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
2: 请柬？
4: 他请您明天下午1点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5: 何副官，
6: 在。我的请柬
7: 送到楚玉和手上了吗？
6: 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

0: 我烧给李唯恐那几句话，
1: 我也向李唯恐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0: 条件？什么条件？
2: 你俩倒是说话呀！明天曹少华的井被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我还没考虑成熟，还是请百子先说。
3: 百子，你先说。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2: 不去？为什么？曹少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3: 百子，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2: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
3: 哼，
2: 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
3: 哼，
2: 最起码。
4: 我百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他奶奶的，他找死！
5: 有本事你就试试！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我听说过，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
0: 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
1: 滚犊子吧！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呀？
2: 大哥，要不是这样，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咱们是去？
1: 还是不去？曹少华这是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边跳呢。
3: 危言耸听，
1: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3: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什么对联？ 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4: 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
3: 你那是狗熊穿袈裟，假慈悲。
5: 好，大嫂，我说出来您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就连他摆子的命。 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说句心里话。

0: 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
1: 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50000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
0: 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
1: 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
0: 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0: 真的决定去吗？
1: 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0: 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还去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大少爷，我非常怀念你在的那段日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明天我保护大嫂平安无事回来后，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这里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大少爷，我辜负你了，请你原谅我。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来来来，吴总。请坐。
2: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
0: 大嫂真是快人快语，个性十足，真令曹某敬佩有加。
2: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你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3: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2: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那连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你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2: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
2: 我的朋友？
0: 对，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2: 老朋友？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啊？怎么，在我这里还要大打出手吗？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浇你们的血！

0: 我还有要事没跟你谈呢。
1: 我去你老婆的要事！

0: 真没想到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孝谦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
1: 我早说过他们是兵匪一家，蛇鼠一窝，
2: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孝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他曹少华能不知道？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
2: 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0: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
1: 本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儿，脱离险境，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
2: 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1: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
2: 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的。

0: 咱们就在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就保护大嫂回去，怎么样？可以。
1: 今天晚饭我来做。
2: 好啊好啊，爹爹已经很久没吃你做的饭了。到了
1: 罗家，我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真怕自己做不好。
2: 你做成什么样，爹爹都爱吃。
1: 那我去买菜。
2: 那好，咱俩一起去。
1: 好，
2: 走。
1: 爹爹，快喝点汤。
2: 好。您尝尝这个，还有这个，您尝尝。再尝尝这个。嗯，好吃，好吃。
1: 爹爹，那是因为是女儿做的。
2: 爹能骗你啊，真的好吃。

0: 我是做女儿最大的不孝，我都已经想好了。爹爹，您一定要答应我，过些日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您接到我那儿，我要好好照顾您，颐养天年。
1: 行啊，行。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2: 大嫂，
3: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3: 摆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2: 走，快点。

0: 中央军为什么抓他？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什么？
1: 快走！ 快！大叔！快点！快！大叔！快点说！快！

0: 曹少华，你不是说不抓我统领的四镇八乡一丁一族吗？今天你怎么把我身边的板子都给抓走了？啊！你曹少华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板子还给我，你必须还给我！
1: 大嫂，请息怒。
0: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
1: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华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族，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至于您身边的摆子被抓丁，这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 系蒋委员长的嫡系，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你选错了对象。
0: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绝对不是。

0: 这次多谢何副官帮忙了，这点小事何足挂齿。不过你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司令可是想楚玉和的人马，
1: 想得头都疼。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楚玉和身边，我李维孔就能一手遮天。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的。
2: 这么说，你是人财两得了。这才是我李维孔死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

0: 如何灭掉罗克文了，只不过被心狠手辣的罗六姑抢了先，可他反过来倒帮了我一个大忙。何副官，这次壮丁要送到哪里？
1: 据说是湘北一线。
0: 越远越好，最好被共军把他打死，省得他再回来找麻

0: 你就是白子，是我。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是，走走。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凭什么？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兵了，带走。国民党抓壮丁为什么只抓我一个？ 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的抓，我明白了。李唯恐坚持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
1: 楚玉和跟百子就这样分开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曹司令，我求求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百子给我救回来。
2: 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大嫂，有些事儿花钱是可以办到的，可有些事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到的。至于百子被抓定这事儿，就属于这后一种。我劝大嫂还是好自为之，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0: 回来已经三天了，这三天你不吃不喝不睡，你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能撑得住啊？
1: 我后悔，我真是后悔死了。
0: 你后悔什么呀？
1: 为什么没有听百子的话？为什么像鬼迷了心窍似的非要去曹少华那儿？为什么那个时候非要去看我爹爹，害得白子再也回不来了？也不知道白子他现在在哪儿，

0: 柏子被抓壮丁这个事儿，告诉他们家里一下啊，告诉他的父母或者他的亲人也行啊。柏子是个苦命的人，他没有家，他没有家呀。柏子亲口告诉我，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1: 怎么？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是？
0: 家师，是华严寺的方丈，道监大和尚。
1: 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0: 你找到了吗？我找遍了附近方圆百里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不过没关系，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娘，娘，你这是怎么了？
2: 你说什么？柏子被抓了壮丁？哎呀，
3: 那在百姓当中，那传的是沸沸扬扬啊！
2: 不应该啊！这楚玉和是曹少华的座上客，抓谁也不应该抓他楚玉和身边的人呢。
3: 哼，猜都不用猜。 一定是曹少华那个老狐狸搞的鬼。他搞的
2: 鬼？对于这个曹少华，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
3: 他10年前和我一样，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后来凭着老头子的赏识，一步登天，当上了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司令。这个人。 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而且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他是属于那种哥们儿挂在口，常饮杯中酒，当面你是爹，背后下毒手的阴险小人。所以你们要记住，以后跟这个人打交道，那一定要讲1万分的小心。可问题是。
4: 这抓了上百人，也不该抓柏子这一个呀。这柏子是谁呀？这柏子可是楚玉和身边的一大栋梁。这抓了他，
3: 对楚玉和来说，
4: 那岂不是釜底抽薪、泛舟造动吗？
2: 这个我能判断。
3: 哎呀！ 你是怎么判断的呀？

0: 肯定是李维孔捣的鬼，啊！是他。当初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他李维孔大学毕业以后，放着锦绣前程的阳光大道不走，一头扎到我们罗家来，心甘情愿的给我们当奴才，这不是有悖于常理吗？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我哥哥活着的时候，他不敢造次。现在我哥哥他不在了，轮到他李维孔出手了。但是他不可逾越的，恰恰就是摆子，所以他就勾结曹少华，把摆子抓走。清除异己，你说这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1: 哎呀，这不愧是我的婆娘啊！这分析挺有道理。

0: 大哥，解放军咋回来了？打回来好啊！一会儿瞅准了机会，咱们就跑，明白吗？
1: 那咱们能跑到哪儿呢？就算跑回家，还不是被抓回来吗？
0: 我想好了，去投奔解放军。
2: 解放军？
0: 对，
2: 我曾经听我叔父说过。
0: 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咱们人民的子弟兵，是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
3: 白子哥，那你就带我们去投解放军吧。
0: 大熊啸天的时候，我就跟着你，现在还是这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3: 对，我们一起去投靠解放军吧。
0: 对，
3: 一起投靠吧。
0: 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吗？
4: 愿意。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中国红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4: 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3: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

到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连长，你亲自去啊！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
1: 连长，你去了谁指挥？你不能去！我怎么就不能去？
2: 告诉指导员，由他接替我的指挥。
1: 咱们全连就是拼光了，也不能给咱们新丰连这笔军旗抹黑，就是割掉大牙。 我要把这块硬骨头摘下来！
0: 连长。

0: 小伙子，小伙子。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样的小伙子啊。
0: 那你就收下我啊。
1: 收下你？
0: 我要参加解放军。
1: 你要参加解放军啊？
0: 我铁了心的要参加解放军。

0: 孩子，这孩子是饿了，你赶紧奶奶孩子吧。爹，咱们这是在逃荒的路上，是千里迢迢，整日没吃没喝的，我哪还有奶水啊？
1: 志子，把孩子扔了吧！啊，
0: 不，这是我和他刚死不久的爹，留下的唯一骨肉了。
1: 我也不想让你扔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说连大人都无法活下去了，何况你这几个月的孩子呢？ 与其死在你怀里，你还不如放在这里，万一碰到有好的人家给收养了，他这不也能捡着一条活着的路吗？侄子，你就下决定吧，扔吧啊！
0: 爹，我决定了。

0: 你为什么要写这个百字啊？
1: 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

0: 大嫂，您怎么了？一阵春雨一阵暖，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心里头有点冷。你有点发烧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去，我让夏娘给您熬点姜汤驱驱寒。不。
1: 让我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吧。您都生病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风吹雨淋？这是我跟百子以前经常来的地方。百子，您就知道一个百子，现在不是我，跟在您的身边吗？你跟他不一样。怎么就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2: 我跟他百子的待遇不同啊，他被抓丁，离开这里都已经半年多了，您能不能把他给忘掉？我忘不了，我真的忘不了他。
3: 排长，
4: 你们找我有事吗？
3: 不是我们，是团长，叫你马上去一趟团部。
4: 团长找我啊。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百子奉命前来报道。百子，呵呵，你小子来的够快的啊！
1: 老连长，那得看是谁找我了，不是？哎，我找你怎么了？
0: 您找我好啊，您找我就对了呀。您找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们侦察排呗。
1: 你小子。 整天就知道任务，那没有任务还要我们干啥吗？还不如让我们卸甲归田喽。
0: 卸甲归田？哎呀，你想的倒挺美。
1: 那不就结了吗？中国好多省份都没有被彻底解放，所以我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哎呀，你小子还跟我来上理论根据了是吧？
1: 团长。
0: 这不都是您在上政治课时亲自教给我的吗？我说的没错吧？
1: 行了，回去。这次任务我就不交给你了，我换别人。别呀，团长，不是，别。俗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百子可是团长您亲自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兵啊，您说您这胳膊肘怎么不也得？ 往我这儿拐一拐啊，是吧？
2: 你个臭小子！
1: 谢谢团长。
2: 百子，百子。

0: 轻呢。
1: 可不是嘛，真是急死人了。
2: 你快点找个郎主来给他看看啊！
1: 哎，
2: 快着点啊！
3: 佳娘，大嫂现在怎么样了？
2: 她一直在发高烧，还说胡话。
3: 让我进去看看。
2: 李先生，你最好还是不要进去。
3: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
2: 寡妇门前是非多，我怕坏了你的名声。
3: 什么名声不名声，我不在乎。
2: 你不在乎，我们在乎。
0: 玉和他更在乎。
3: 这我有急事要向他汇报，需要他处理。
2: 他都病成了这个样子，再大的急事儿他也处理不了吧？
3: 那怎么办？
2: 李先生，你不是挺爱出头露面的吗？这个事儿啊，你就看着处理吧。
3: 我处理？
2: 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3: 刁老太婆竟敢挡老子的路，你等着，要不了几天老子就把你踹出这个门。
4: 野战军就要发动总攻，解放眼前这座城市了。我们团作为先锋团，为了干净彻底地歼灭这城中70,000守敌，现在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部位，是关键中的关键。
5: 是哪儿啊？
4: 五号桥。
5: 五号桥？
4: 对，只要炸掉五号桥，我们对敌人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所以野战军首长命令我们
6: 坚决完成任务。
4: 我还没说完你就坚决啊？
6: 你说不说完我都坚决。

0: 老先生，我们家大嫂的病严重吗？
1: 大嫂的脉搏极其微弱，这是因为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阳气下沉，浊气上升，再加上日夜操劳所致啊。如果这股浊气在胸中沉积沁入心脾，凝成一股毒火，那大嫂她可就危险了。
0: 罗先生，这么严重啊？那你快给开方子，我们好抓点药去。
1: 我的药治得了病，可治不了命，只有他本人自己走出这个阴影才得以痊愈。
0: 靠他自己呀？
1: 对，他自己。

0: 孩子，你是我郑道发最得力的干将，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同寻常，我不得不多嘱咐你几句：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沉着冷静。你说什么？楚玉和病了，
1: 病得还不轻呢。
0: 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
2: 到底怎么回事？
1: 还不是叫那个百子给闹的。
0: 那个百子，不是你托我们用抓丁之计，把他给弄走了吗？
1: 百子是抓走了，可楚玉和的心也随他而去了。
0: 这么说，那个楚玉和，你还没有把他弄到手，
1: 所以我才心急如焚。
3: 排长，赶快分配任务啊！老国张强，
4: 到。
3: 你们两个，跟我一块进城，和地下党取得联络。他们已经搞到了五号桥的详细资料，剩下的人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5: 是。

0: 出什么事了？
1: 玉和，玉和他，
0: 大嫂怎么了？您快说呀！
1: 他不见了。
0: 什么？大嫂不见了？
1: 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2: 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嫂找到！快！

0: 被抓丁抓走了，我失去了我最信的弓，最得力的帮手。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可是我对你说过的誓言还没有兑现，伤害你的凶手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不能随你而去。等我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我们夫妻再团圆吧。
1: 怎么样，林先生，大嫂没找到啊？
2: 再找，
1: 找不到大嫂，你们都不要回来，
2: 快去！

0: 为什么这么看重我？你快点说，到哪儿去了？我去柯文的坟上看了看。什么？您去了大少爷的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不是不信，可在这电闪雷鸣、狂风肆虐的深更半夜，您孤独一个人就不害怕吗？我去跟自己的男人见面，有什么可怕的？
1: 我真是看不懂了。你看不懂就对了。能懂我的，就只有百泽。
0: 您怎么又提他？我可以不提，但百泽在我的心中已经生了根。

0: 看来小姐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人。我非常酷爱音乐，尤其是《英雄交响曲》。
1: 英雄交响曲，我也很喜欢。那是因为它荡气回肠。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喜欢《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天都要听。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0: 雨梨。
1: 我叫柏子。你就是柏子？你知道我？当然。
0: 你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嘛？你的故事早已经在我们这里传遍了。柏子，咱们现在就走。
1: 走了。

0: 李明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四处抓人。
1: 这是他们垂死之前最后的挣扎。用不了多久，这座城市就会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
2: 可把你给盼来了，
0: 徐书记，我们是不是马上研究一下五号桥的资料？
1: 好。

0: 这些啊，就是五号桥的桥梁结构图。这个城市呢，经如半岛，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有五号桥是进出这个城市的唯一咽喉要道。只有炸到了五号桥，就能扼住敌人的咽喉，切断他们的生命线。 既然这个五号桥关系如此重大，你想敌人不可能没有防备吧？他们已经派了重兵，严防死守五号桥。现在已经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桥的南北两侧驻守，并且在桥面上面有很多可以射击的掩体。那么，假如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进入到敌人交叉射击的火力范围之内。 我们的任务就功亏一篑，但是这还不是最难的，还有比这个更难的。五号桥呢，是德国著名桥梁专家史密特设计并指挥建造的，它是混凝土结构，据说它可以抵挡10级以上的地震，就算是炮弹打在桥面上，也只是炸一个小坑，普通的炮弹。
1: 奈何不了他。那我们对五号桥是不是毫无办法了？也不全是。你想，一个健壮的人，我们只要打击到他的心脏，他就必死无疑。那么桥梁和人一样，他也有心脏。真的吗？
0: 对。
1: 那五号桥的心脏在哪里？我征求过好几位桥梁专家的意见。
0: 他们一直认为啊，五号桥的心脏就在这儿，
1: 四号桥墩。
0: 没错。
1: 徐书记，我们不能光在屋里闭门造车啊。
0: 你的意思是，
1: 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我想明天到五号桥抵近侦查。
0: 好。 那我仍然派余力配合你。

1: 你没事吧，娘？我没事儿，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0: 那前些时候你还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1: 娘，我从阎王殿里走了一遭，我知道我活着是那么不容易，活着又是那么美好。 其实我的病是心病，是心里结下了疙瘩。现在我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我的病也就没了。明天，
0: 我要让一个崭新的楚玉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0: 不可思议呀、啊，实在是不可思议。
1: 楚雨禾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
0: 唯恐，你给我透露个实底儿。
2: 以楚玉和
0: 现在的威望，他到底能拉起一支多大的队伍？
1: 唯恐不知司令这是什么用意。
0: 坦率地说，现在时局对我们党国是大大的不利。如果我们
2: 能把楚玉和
0: 拉到我身边为我所用，那必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得承认，
2: 楚玉和
0: 对我们并不感兴趣，对于怎么拉他入伙，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1: 曹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建议，可是我想先知道，您是想丢了西瓜捡芝麻呢，还是丢了芝麻捡西瓜？
0: 这个还用问吗？傻子都知道捡西瓜。
1: 那您听我说。

0: 学长，怎么样？咱们距桥面太远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有火力配置，都看不清楚。再近了，敌人把守得很严，并且布置了雷区，我们很难接近。
1: 再难也得想办法接近，不然炸掉五号桥，这只是一句空话。

0: 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事成之后，我给你个上校团长当当。上校团长就免了，我还是想留在楚玉和身边。看来你对楚玉和还是难以割舍呀。
1: 这是我踏进罗家的初衷。
0: 以利为恐，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好，此举。 乃大丈夫、大男人所为，我对你刮目相看。
1: 那我现在就回去，按照您的指令去布置。
0: 3天之后我就起兵。

0: 队长，这也太简单了吧！哼，
1: 有你小子过瘾的时候。上车。开车。

0: 曹少华要派兵协助我攻打黑风寨，
1: 一个连的兵力，外加三门大炮。
0: 他曹少华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帮我？他有什么用意？
1: 好意呀、啊！
0: 好意？什么好意？
1: 熊啸天独霸一方，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危害乡民，百姓惨遭涂炭，民不聊生。曹司令此举，实乃为乡民除害呀、啊。
0: 还有呢？
1: 熊啸天、罗六姑与大嫂您结怨极深，有杀夫弑子之仇。您和熊啸天、罗六姑势不两立，形同水火。
0: 这点你说的没错，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

0: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驻马前还有8万多人。
3: 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4: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3: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明崇祯十年农历闰四月初八，一个夜雨霏霏后的黎明，一位风尘仆仆的旅人乘船从湘江南下进入广西，开启了他漫游八桂大地之旅。他就是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探险家、文学家徐霞客。徐霞客来到广西耗时一年，他的足迹踏遍如今八桂大地的30个县市，所见所闻汇聚成20万字的《粤西游日记》，占据目前流传下来的徐霞客游记1/3的篇幅。八桂风物、市井民俗悉数收入《广西故事》徐霞客游广西。

0: 系列节目，带您穿越数百年岁月，寻着它的足迹，回望古今风光，读懂这位新贵大地，眷恋与称颂。泉州东北部的黄沙河镇下张家湾村，有一个古渡口，山脚驿。1637年，51岁的徐霞客与南京通福寺的静文和尚，从这里上岸行走。
1: 三角驿是古人自水道南来广西的第一站，也就成为了徐霞客入桂的第一站。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大松夹道。那么徐霞客进入到广西的时候，就看到了两旁有非常非常大的松树。据史料记载，当时这些松树已经有300年的树龄了。
0: 出生于今天江苏江阴，名洪祖，字振生，又字振之，号侠客。他的父亲一生不愿为官，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徐霞客15岁应试会中后，遵从父愿，放弃功名，转而立下了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在来广西之前，徐霞客已经4次游历，足迹踏遍中东部的崇山峻岭。然而他心底惦记多年的圣地，是中国地势奇特的西南地区。1636年，徐霞客的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终于了无牵挂地再次出发。明朝统摇摇欲坠，而这位旅行达人无惧兵险匪患，开始了人生远游的最后一段漫长跋涉。4月初10这天，徐霞客来到泉州久负盛名的寺庙香山寺。他在游记中写到泉州之名的由来：无量寿佛成果于唐玄通间，传灯录未载，号泉真，故州以泉名。香山寺创建于唐代至德元年，徐霞客抵达时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山上的妙明塔后有块名为飞来石的巨石，他在日记中写道：塔后有飞来石，从塔东上长廊，西有观音阁。徐霞客在泉州的12天里几乎走遍诸，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长达8天的宝顶山区之行。南岭中的月城里，在泉州和资源交界一带皆为高山，有9界7宝顶之说，其中就包括华南第三高峰金宝顶，以及海拔2123.4米的华南第二高峰真宝顶。明代的史志文献对这些山峰的记载并不多。4月11日，当地人向徐霞客介绍说金宝顶奇异，于是徐霞客决定登金宝顶。
2: 金宝顶当时啊名气大，在徐霞客来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佛教圣地，就啊一真不分。徐霞客被向导呢带往了真宝顶，也就是他笔下的白宝顶。
0: 当年徐霞客将错就错来到的真宝顶，是仅次于猫儿山的华南第二高峰。一路上深山中众多的山溪瀑布给徐霞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弥补心中缺憾， 徐霞客后来专门

0: 去了金宝顶。到达金宝顶的路途更艰险，中途经过了巨大的扇形瀑布，这就是宝顶瀑布。徐霞客游宝顶，北宝顶，把金宝顶称为南宝顶。他以远近双重视角描摹真宝顶山容，远眺见主峰巍然临江矗立，近观赏飞瀑绕竹，峰岩相映，就连山间采笋踏月的山野闲趣都一一收录于日记中。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对真宝顶完整系统的地理文字记录，为后世读懂月城岭地貌留下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
1: 他在游记里啊，记录下真宝顶四季每天的独特气候，我们来这里就可以感受到非常典型的高山气候啊，一会儿就是晴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雾气就飘过来了。
0: 明代广西的交通条件极其艰苦，当时徐霞客走过的路线如今成为热门的户外旅游探险路线，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存在着不小的体力考验。徐霞客迎着春雨，沿着湘桂古道从界首镇进入新安，在新安逗留八天，徐霞客对灵渠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灵渠于公元前214年凿城通航，是当年秦始皇为经略岭南运送军事物资而修建的水利工程。2018年8月，灵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流淌了1800多年。虽然几经堵塞，但经过疏浚，灵渠依旧承担着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重任。
2: 他实地考察灵渠，在日记中啊，系统梳理并清晰阐释了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的工程原理。在考察过程中，他留意到分水塘这个位置，气雷堰坝没有办法上来进入到南渠，然后他又进一步探明到灵渠在湘宁那边有一条北渠，可以让船只啊从湘江通过北渠进入到分水塘，再往下进入到漓江。所以他通过实地走访与现场观察，查明了灵渠南北航道的通行逻辑。
0: 当时新安县城里最热闹的街就是灵渠穿城而过的一段，而灵曾多次出现在徐霞客游记里。从万里桥顺渠而下便可以看到斗门，徐霞客在三里桥上站了许久，观察船队怎么过闸。他用四个字记录下了当时的灵渠胜景，巨舫鳞次，同时还记录下了行船过斗的情景。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徐霞客笔下横跨灵渠的三里桥，这一座桥呢是建于明代成化年间，而徐霞客是明代崇祯年间来到新安，所以他当时正好是由官道经过这一座桥去往桂林。在古时候呢，我手指的这一块啊，它是一个很大的水湾，因为灵渠啊，它的开斗塞斗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船只从需要停在这里等候这个斗门的开启，它才能够轮流渡过这个斗门，所以也就是刚好印证了徐霞客所写的十巨舫鳞次，非常多的大船在这里鳞次栉比，在这里排队等候。
0: 灵渠作为知名的旅游风景名胜区，吸引着四方来客。走进北街里，漫步在灵渠岸边，古桥古亭错落有致，漫步其中，匆匆旅人也慢了下来。在新安考察期间，徐霞客还专程去了久负盛名的古岩关，以及有着圣绝南州美誉的汝洞岩等名胜古迹。
2: 然后他来到这里以后呢，肯定是看到了这几方碑刻，其中这一方是古岩关最古老的一方，写的是岩关两个字。这一方石刻的它的时间是大宋政和年间。他方碑以后也仔细考察了这个岩洞，当时他就是讲这个岩洞啊，裂斜如龟，空合如莲瓣。然后他就爬到这个岩洞里面，坐在里面也是休息，也是看那个路上的行人过往。他说这个行人呢纷纷踏踏，来来往往的行人非常多。
0: 如今古岩关修缮工程已竣工，这个感受千年名关的险峻气派。
2: 这个地方是汝洞岩，他头一天呢是住在隐山寺，当时天气不好，接连下雨，他是由这个隐山寺的和尚带着火把领着他一起来到汝洞岩游玩的。他来到这里以后呢，首先来到下洞，他肯定是可以看到下洞的洞口啊，有很多方，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方就是我指的这一方上清山洞。这方石刻，这方石刻呢是南宋的状元张孝祥题写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么多的宋代的石刻，以及我们下洞和上洞有唐代的石刻，徐霞客都来游玩了，都来考察了，竟然没有一件。
0: 离开徐霞客，经临川徒步前往桂林，而桂林无疑是徐霞客广西之旅的浓墨重彩之笔。他在日记中用大量篇幅描绘桂林的山水，并以极致细致的科考笔墨准确描述了流水溶蚀石灰岩形成的峰林、溶洞及地下河演化机理，领先欧洲学界200多年，为世界岩溶地貌研究奠定了珍贵基础。下集徐霞客游广西，带您到桂林和阳朔，领略徐霞客盛赞的碧莲玉笋世界。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在广西南宁的七星社区，有一位这样的百岁明星。
1: 中午做这个了，中午啊。
2: 这个，那你的手好软哦。
1: 这个止痛的，
2: 止痛的，
1: 这个止痛的，这个。
2: 到这里哦，现在我才到，
1: 就到这里了，没得了。排毒
2: 啊，排毒。
3: 累，那个两个腿累啊，马步啊，马步。
2: 人家一扎就是两个小时。
3: 是啊，你坚持不了。
4: 厉害厉害，比我们厉害。他一直扎着我，我都偷懒。
0: 谢雪梅奶奶今年104岁，比起她的高寿，她对运动的热爱更让人佩服。
1: 要坚持，天天就做。你断了几天再不做的没有用的。
5: 他每天起床该做什么啊？这一件的事情，跟着做。
1: 7点钟的起床了，做了10分钟，做一个钟头。
6: 是要连续做一个钟头
5: 啊？是吗？他不停吗？
1: 到5点钟了，做这个吧。
7: 做了5小时了，都做这个。
8: 有力的哦，
9: 有力啊，有，哎呦。

0: 曾经记得他有一段时间，就是我高中时候来照顾我，每天我起床的时候都会见他站在我们家阳台，开始做他那些神奇的功夫，那些应该是我叔传授的。
1: 这个养是练心，心静以后，他气血才平衡，对身体就是有益了。就是靠这个桩，他是练了以后，他身体啊，这个力量啊，都有一点了，走路都稳了。这是靠坚持意志、我们叫做站桩，我们常规说的。
2: 2016年的时候，就是为了好纠正他，我就录下来做个纪念吧。
3: 一百，数够100人，再就这个。
4: 原来奶奶也有自己的私人教练。谢奶奶坚持如此运动已经有20多年，而且每天运动的时间1分钟都不能少。我们的拍摄也不小心打乱了谢奶奶的锻炼计划。
3: 不用了，不看了，
5: 不给看了。
3: 我想静静的睡觉的了，
6: 没有什么了，就睡觉了。
7: 其实他人的话那是很开朗的，什么东西的看得很淡的。啊，你一打搅他，你一老问他的话呢，数乱了，好像坐不船了。啊，是这样的。
3: 我们就这么多了，就100期，打100。现在我们就够100了，时间不够了。
5: 时间不够，我们
3: 没做到100了，那就到30了。

0: 起来，我都要那么做点钟，不断过一天就不断过。
1: 据谢奶奶的家人说，只要是她想坚持的事儿，绝不会轻易改变。就连每天的早餐，谢奶奶都很有自己的主见。
2: 奶奶，您这个早餐的配方啊，用了多少年了？
0: 哎呦，以前就用下来的了，二三十年都有了。苹果、梨、胡萝卜、洋葱头呢？这个洋葱是治病的不？高血压、血粘呢？这墨鱼又黑黑的，这个是白的，这胡萝卜是红的，这青的又有，红的又有，天天我都放这么多样的不？
1: 对于非同寻常的早餐，奶奶也有独特的看法。
0: 看我煮的呢，我不知道中毒不中毒了，一起煮了，我不管它了。有今年前年，这个包子啊，其实我中毒，这个要中毒。喂，你看到没？
3: 哦，看到了。
0: 这个先前这个包子啊，
3: 可是我记不住，太多了。
0: 哎呀，哎，不要不看，煮了毒就毒了。
4: 这个随便是他已经练了八九十年，你们看似随便，但是里面的奥义根本没有理解过来。
5: 做我现在的太太都是靠奶奶教的手艺给追来的，因为做的东西好吃。哎，就这么巧，这个美丽的高材生就这么贪吃啊！所以说奶奶的绝招是有用的。
1: 无论是奶奶做的饭，还是家中的老物件，都承载了几代人美好的回忆。
5: 好像那些已经有比我们年纪还大的东西，就例如这个电饭锅的锅盏，就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我们小时候跟那些弟弟啊、妹妹啊抢吃，就是从这里拿出来啊。你想看一些旧物件，还有，就例如这种神奇的东西，你们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你们应该有可能可以猜得到，这是所谓的现在的暖宝宝。这个暖宝宝不仅陪伴了我奶奶，还陪伴了我一千年。奶奶不仅保养她自己能保养得好哦，保养所有东西都超好的，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
6: 这个是老古董了，
0: 我以前
6: 他不舍得丢啊，以前几兄弟那个衣服什么，就靠这个东西了。
2: 这个缝纫机大概有多大了？
6: 你问我妈才知道。
2: 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大？
6: 我不知道。
0: 什么？
6: 这是哪年买的？
0: 我有。记得你我咯，全家的衣服总系我做的。
2: 全家的衣服都自己做的。
0: 以前还有一个老头的衣服又是我做的。
6: 我爸的衣服也
0: 是。以前老头啊，做的衣服给他，他说有做得好了。
6: 还能用的呀，这东西啊，现在他那脚踩不中啊。
0: 就是这样子的啦。我把这狗衣服拆开的。拆开的，那个安了的啊，等纸的就坏了，坏来买布翻来就铺了布的，就剪了，就系咁学啊，我就系咁学啊。没有人教我啊，我自己学啊。
7: 好聪明哦！
0: 没有人教我啊。那这，那自己做的。
7: 这个不是买的吗？这么像买的呢？是自己做的呀？
0: 自己做的不？不买了。
7: 不买了。
0: 买了就过车了，就不买了。哦。就买不回来，自己做了。
7: 哦，不能浪费这个车，是不是？
0: 是啊，我就自己做的。
2: 这个扣子也是自己安的啊。
0: 这个扣子是买扣子就定了呗。
7: 哦，做得好好啊。
1: 坚持锻炼，讲究饮食，勤俭持家，这些坚持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不仅给谢奶奶带来了百年长寿，更是一笔留给儿女们的宝贵财富。
4: 对，奶奶不会主动教我们做，她就自己做好自己。
6: 做什么东西都要毅力。
0: 我就五个孩子，她自己学。
4: 就像我们就营养成习惯了。饭掉出来，我们就看得不舒服，还想把它捡回去那种感觉，但是知道已经脏了，但是就这种东西已经刻在 DNA 里了，
8: 是靠打了，不听就打。

0: 满街跑。小的时候，
1: 几个阿哥、三哥没有打过，就是他调皮。小的时候啊，
2: 打他管用吗？管用吗？
1: 打那个是听到他打的。
3: 谢奶奶一辈子都独立要强，坚持生活自理，但子女们都会想尽办法给老人最好的照料。
4: 头的话呢，主要是拿来看那个奶奶起床啊、下床啊，有没有摔倒呢？啊，
5: 我们这个视频呢，主要是照顾奶奶平时不要有危险。
2: 把这个视频也发到群里面。
5: 对对对，我们的家族群里面都，我们家还是很好玩的，就以保护奶奶为中心，就是这样子。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千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五千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一万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3: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4: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5: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车。观察这条铁路对沿线地区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stop of Pu'er. I hope I'm saying that right. This place is famous for one thing more than anything, and that's tea.
0: Pu'er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中国60处世界遗产之一。我将要了解为什么茶在此地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对于当地少数民族而言，它是神圣的。
1: So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invoking the tea spirit, awakening the mountain god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ncestors.
0: 科巴的家族世代在这里种茶、采茶。
1: So where I'm from, we love a cup of tea, but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2: 因为我们的祖先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间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留给我们的茶。
0: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3: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1: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3: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0: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4: 一呀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Yes.
1: Yes.
4: Very good.
0: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5: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
4: 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0: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6: 这是我们今天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1: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0: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1: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6: Okay.
1: That's a solid 20 kilos.
6: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1: Right.
6: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1: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6: 对。
1: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0: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6: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7: Cheers！
6: Cheers！
1: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Hmm. Xian Xian, 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 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2: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马黄多，还被咬的时候。
0: 钟楼。

0: 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1: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2: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3: 这个可以留到十年到二十年。
1: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2: 不客气。
0: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0,000头。
4: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1: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4: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
0: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4: 我们有6个专门由大象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0: 实时预警系统也已经建立。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热成像，我们可以从你看这里，有大象在这里经过。
1: Yeah, yeah, yeah.
4: 大象经过的时候，它就也会报警。报警以后，有巡防人员过去。过去的话，它就会对大象进行一个牵引。
1: Looks like a lava flowing out of a volcano, but it's just elephants walking on a road. I love it.
4: 然后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线路设备的防护上，一个是防护栅栏，另外一个就是安装那个生屏状。
0: 团队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运转。
5: 什么玩意儿？
4: 请检查一下防护栅栏。
6: 我和王子健是检查栅栏底部是否有这个掏空现象。
7: 工具现在开始进行408+390上下行区段大象栅栏检修作业。
4: 这就是我们平时检查的一个过程。
0: 铁路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建设过程中，他们始终在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的影响。如今看到大象依然在这里出没，我感到这条铁路探索的是与自然共生之道。与此同时，另一块屏幕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条9.5公里隧道连接中老两国，专为中老铁路而建。这是全线167条隧道之一，也是第一条连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隧道。
1: Well, there's a lot of organization going on down here. Lots of gear laid out meticulously. I've noticed we've got some harnesses. They're not there for. We're going up high. I'd rather go up high than go in a tunnel, put it that way. So if you haven't guessed it, I've been told I am going into the tunnel. And if you think things couldn't get any worse,
0: 1035公里长的中老铁路线，超过60%是由隧道组成的。我想了解这些隧道是如何维护的。
8: 上左了，开启。
9: 前方有车，注意亮光。
1: You think I look good in my hat?
3: 帅。
1: He's lying. He's not telling the truth. Okay, so what are we doing here today?
3: 今天晚上我们是进行接触网作业，还有钢轨探伤，还有推机轨检。
1: Trains pass through these tunnels at a whopping 16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thankfully for me, they don't run at night. Now, a few times a week, they do inspections, which means we're now going underground.
0: 今晚。维护团队将会对27,500伏的高压电网进行检修作业。
1: I've been told not to touch anything. I have no plans to touch anything. Trust me.
3: 托马斯，这个我们叫平台地线，挂这个的作用是怕有护送电、还有感应电、穿越电这种对着主体就是安全的。
10: OK， 找到了，找到了。
0: 在检查完轨道的水平对齐情况后，最后一步是检查连接处的焊接。
10: 把探头接上，这个仪器就像医院。

一片不沿边不靠海，三面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宁夏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

0: 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牧场是它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级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你看，像我们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奶从牧场到达我们工厂后，需要经过一道非常严苛的入门考试，这项考试就是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进行。这是我们的检验中心检验班长马小燕。
2: 现在进入的是化验室的核心区域，我们化验室分上下两层，人工加楼上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一个严格的农残、受残仅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原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1: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处理车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质、超高温送时灭菌三项核心工艺处理，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旅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这座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
0: 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品保工程师。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
2: 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他们的眼睛精致齐，不会放过每一处瑕疵，确保我们业态人每天进入1000吨的成品质量。
1: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

0: 这就是数字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1: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字化旅程才算告一段落。
0: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字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
2: 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
0: 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3: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每天，我们都在与成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我们主要的订单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种的话就是批量比较大的，像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这些，我们一般用的是行架机器人或者是六轴机器人。旁边这个的话是干油车的发动机缸体的一个加工线，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行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他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一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0: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

0: 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1: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时这个单件的一个换厂时间也是从之前的人工的45秒，然后突破到了一个12.3秒的样子。零件的这个产能呢是大幅的提升。不是拧螺丝，而是教会机器人进行怎么思考。
2: 我们通过不断的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
0: 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是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2: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0: 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行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
3: 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智能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质生产力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
0: 从宁夏走向世界，聚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4: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啊集中。
0: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如今，宁夏的智能制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此刻，当你轻轻唤醒智能设备的时候，这些亲切回应的背后，是一场浩荡而温暖的工业革命，正为你为这个时代默默运转。
3: 我们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

0: 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
1: 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佩的破局之路。 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最生动、最硬核的实践。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和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中学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囊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呢，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普边固边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意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校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中华是我的家，中华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叫中华。
1: 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0: 我们是爱念国门少年，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
1: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念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2: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3: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1: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技术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3: 是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1: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4: 我刚来爱念国门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5: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6: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返回家乡，报效祖国，就很。

以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着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当时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妙妙观象呀呀，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3: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

0: 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1: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始。我已经领到的广西之林是该项目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道广西申云闪现出臂，
1: 约定广西申云。
2: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3: 高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4: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2: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坐。帮助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3: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5: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6: 谢谢邓老师。
7: 谢谢班主任。
8: 老师们一切顺利。
7: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9: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2: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啊。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哦，会。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2: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

0: 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小老师很幽默，
2: 有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3: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4: N 能表示哪些数？你来。
5: 十、百、千、万。
4: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6: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3: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7: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8: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十二年的养育之恩。
9: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些城区的名校啊、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只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猪八寨还有8万多人。
3: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4: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3: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为回归线穿境而过，阳光雨露滋养八桂沃土，资源在此汇聚，政策在此叠加，前景在此铺展，广西现代农业合作新空间正加速打开。八桂大地生态优良，物产富饶，蔗糖、水果、蚕桑、水牛奶产量全国第一，蔬菜、茶叶、水产品、畜禽饲养量位居全国前列，是中国的果盘子、糖罐子、菜篮子、肉案子。茉莉花、六宝茶、水牛奶、百香果、沃柑等品牌畅销东盟，走俏世界。全球每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来自广西横州。农业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事已成。广西推进中国东盟水果集散中心及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平台建设，叠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等政策红利，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智慧农业博览会等平台，为跨境农业合作搭建桥梁，同时设立四支总规模超60亿元农业产业投资基金，中央及自治区100亿级资金加持，为项目落地注入金融活水。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货物经广西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西江、北部湾、东盟市场就此贯通，一条江海联运黄金水道奔涌而来，商机正随运河而来。广西聚焦绿色化、精深加工、品牌化，壮大绿色食品、新茶饮等高成长性产业，推动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协同并进，让原料产地变身品牌高地。广西实践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新模式，建设中国广西东盟智慧农业新型区，推出面向东盟的10大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拓展东盟市场搭建试验场。广西投身育苗、养殖、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

0: 何利用，让一片海产出一条链，让一条链带富一方人，携手东盟共建更高水平蓝色粮仓。广西依托通江达海区位优势，布局产地仓、前置仓、数字仓，共建面向东盟、辐射全球的分拨与品牌运营体系，畅通买全球、卖全国、买全国、卖全球通道。山海赋能，机遇已至。八桂大地有生态底气，有产业体量，有运河通道，有政策红利，正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政策，诚邀广大企业家共享现代农业发展红利，携手同行，共绘农业发展新图景。广西，欢迎您。
1: 一头明珠如何牵动一座城的产业、文化与旅行？从桂东南的青山温泉到雍城的品牌市集，从千年唐珠的种质根脉到今天的福善盛宴，福善明珠带您走进陆川，重新认识这头千年明珠背后的大文章。
2: 雍城聚雅客，
3: 福善玉明珠，
2: 在千年古县陆川，好山孕育，孕育出了2000多年历史的陆川珠。
3: 陆川珠又被称为是唐珠，一直以来都有珠中活化石的美誉。它皮薄骨细，香甜嫩滑，同时肥而不腻，可以说一头好猪成就一桌福善。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对于广西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儿。陆川珠系列产品已经远销东南亚，乘着运河东风，陆川的特色物产出海之路越走越宽。
4: 陆川珠是全国三大明珠之一，仅凭一珠之力带动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是我县名副其实的宝贝珠。它对陆川现代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撑起基本盘，陆川珠全产业链价值突破88.7亿元，品牌价值达36.28亿元，入选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是全县农业当之无愧的压舱石。二是拓宽自富路，陆川是农业大县，富硒水稻、陆川橘红、素仔菜等特色农产品丰富，陆川珠的出圈带动了其他农特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形成了一株带百叶的联动效应，带动相关从业人员超30多万人，是我们跟全国全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实力珠。
2: 种质资源筑牢产业根基，全产业链布局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一大批本土企业扎根陆川，深挖这头千年明珠的价值潜力。陆川珠从生态养殖基地走出，经过一道道匠心加工，最终成为餐桌上一道道地道美味。
5: 我们是扎根于陆川本土的广西陆宝食品，我们依托2000多亩的生态养殖场，在远离人群还有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养出那个优质的陆川土猪，在秉承那个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陆宝牌陆川土猪腊肠、腊肉、扣肉还有猪巴等产品，被列为了广西地方特色品牌。我们坚持全产业链一体化运作，从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还有到定点屠宰，我们都是全程可控、全程可溯源的。我们同时通过线下的专卖店和互联网加的销售模式，把新鲜安全的陆川土猪产品送到全国消费者的手中。
6: 我们是广西乡村大发现食品有限公司，我们是一家平台型的企业，创始人呢历经10年打磨，打造了全国县域首个互联网加乡村振兴平台乡村大发现。平台呢是立足于五大振兴，历经了陆川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10年基层实践历练成长。我们涵盖有许多的一个产品种类，像地方的一些特色产品，像我们陆川猪这个肯定是重中之重的，还有我们的白切猪脚也是销到了外省，

0: 我们把鹿川猪打造为百亿级全产业链，从种源保护、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全链条布局。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鹿川正积极抢抓这一重大发展机遇。城市向海而兴，紧扣全线1+3+3现代产业体系，深度融入向海产业链，依托东盟博览会和贵字号平台，推动本土特色产业出海，持续拓宽开放发展空间。
1: 从生态养殖的源头沃土，到宴席之上鲜香醇厚的扣肉、辣味硬菜，再到适配日常的即食休闲零食，一体化平台品牌运营，鹿川猪早已跳出单纯售卖活猪的传统模式，不断拓展产品边界，把一头明猪的价值转化成为丰富多元、触达更多消费场景的特色好物，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产业升级。
2: 我是广西复兴食品的代表，我们2013年扎根鹿川，深耕鹿川猪产业，做鹿川猪肉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鹿川猪产业头部企业之一，也是国家科技型的中小企业，鹿川猪非遗技艺的传承企业。
3: 哎，实力是非常强，今天也带来大菜，是我们的王牌产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2: 我们的鹿川猪扣肉主要是采用的是鹿川猪五花肉去制作，它肥而不腻，入口绵柔，是宴席啊或者家宴中的必备的硬菜。嗯，然后我们的月饼主要采用的是传统手工技艺，咸甜适中，非常适合的做中秋礼品赠送于亲人或朋友。
3: 嗯，咸甜适中，口感非常好，也推荐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4: 我们是一家以鹿川猪油加工，然后特制肉制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时我们也拥有了鹿川猪地理标志的使用企业。哦，
3: 今天上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烤猪色泽金黄，
4: 是的，是的，
3: 好吃的秘诀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好的，好的。首先是我们的脆皮香猪，这个香猪的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它的配方。首先我们有我们的非遗制作工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运用了我们玉林本地的桂皮、八角、小茴香，还有像这种香料，还有我们的中药材一起研磨成粉，然后烤制前必须先秘制2小时，然后再用低温慢火熏烤，出炉的香猪皮脆又滑又嫩多汁，非常美味。
3: 说的这么好，我们要不直接品尝一下？
4: 试一下，试一下。
5: 对，来，最喜欢这个环节。哇，
3: 我们光是听描述就已经很有画面感了，我们眼见为实，入口为实，好不好？先吃这一口，哇，光是色泽呈金黄，哇，
4: 是的，吃嘎嘣脆。哦，
3: 听到吗？嘎嘣脆，而且一口是爆汁的那种感觉。
4: 是的，是的，哦，
3: 太好吃了。
4: 还有一个我们的特色产品是我们的鹿川香猪油。嗯，我们的猪油具有我们的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采用低温炼制，是吧？然后呢，它炼出来的猪油，你可以看到它的洁白程度很高。哦，
3: 是的。
4: 平时我们用来炒菜、拌饭、做点心，它都是格外提香的。哦，
3: 这两款都是香猪油。
4: 对，都是我们的鹿川香猪油。哎，
3: 会吃的都知道啊，加上一点猪油，爆香，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5: 对的，又健康。
0: 从一头猪到一桌菜，再到百亿产业，我们采用的是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路子，就是把猪的文章做到淋漓尽致。我们高标准打造鹿川猪产业园、屠宰冷链物流园，构建从研发到加工到配送的完整链条。目前已经开发出辣味、罐头、预制菜等8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预计到2030年，精深加工量将达到7.5万吨，深加工率提升至40%，真正把一头猪变成一系列产品，用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贵字号品牌，给每头猪赋予数字身份证，扫码即查来源，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开心，同时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等高端消费市场，继续扩大市场份额，做好菜篮子的主角。
1: 歌声寻味，烟火传情，鹿川猪既是餐桌上的地道美味，更承载着八桂大地深厚的客家情怀。平陆运河的时代机遇已然到来，

0: 运河通江达海的优势，陆川珠、六宝茶、荔浦芋、钦州大豪等广西桂字号特色农产品扬帆北部湾，挺进东盟大市场。
1: 陆川发展

0: 我们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与您携手同行。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驻马前还有8万多人。
3: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我
4: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3: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明崇祯十年农历闰四月初八，一个夜雨霏霏后的黎明，一位风尘仆仆的旅人乘船从湘江南下进入广西，开启了他漫游八桂大地之旅。他就是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探险家、文学家徐霞客。徐霞客来到广西耗时一年，他的足迹踏遍如今八桂大地的30个县市，所见所闻汇聚成20万字的《粤西游日记》，占据目前流传下来的徐霞客游记1/3的篇幅。八桂风物、市井民俗悉数收入。广西故事徐霞客游广西系列节目，带您穿越数百年岁月，寻着他的足迹，回望古今风光，读懂这位行者对八桂大地由衷的眷恋与称颂。泉州东北部的黄沙河镇下张家湾村有一个古渡口山脚驿。1637年，51岁的徐霞客与南京通福寺的净文和尚从这里上岸行走。
1: 三角驿是古人自水道南来广西的第一驿站，也就成为了徐霞客入桂的第一驿站。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大松夹道。那么徐霞客进入到广西的时候，就看到了两旁有非常非常大的松树。据史料记载，当时这些松树已经有300年的树龄了。
0: 徐霞客出生于今天的江苏江阴，名洪祖，字振生，又字振之，号霞客。他的父亲一生不愿为官，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徐霞客15岁应试未中后，遵从父愿放弃功名，转而立下了丈夫

0: 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在来广西之前，徐霞客已经四次游历，足迹踏遍中东部的崇山峻岭。然而，他心底惦记多年的圣地，是中国地势奇特的西南地区。1636年，徐霞客的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终于了无牵挂地再次出发。此时的明朝统治已是摇摇欲坠，而这位旅行达人无惧兵险匪患，开始了人生远游的最后一段漫长跋涉。闰四月初十这天，徐霞客来到泉州久负盛名的寺庙香山寺。他在游记中写到泉州之名的由来：无量寿佛成果于唐玄通间，传灯录会载，号泉真，故州以泉名。香山寺创建于唐代至德元年，徐霞客抵达时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山上的庙名塔后有块名为飞来石的巨石，他在日记中写道：塔后有飞来石，从塔东上长廊，西有观音阁。徐霞客在泉州的12天里几乎走遍了当时辖区内著名的景点，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长达8天的宝顶山区之行。南岭中的月城岭在泉州和资源交界一带，皆为高山，有9界7宝顶之说，其中就包括华南第三高峰金宝顶，以及海拔2123.4米的华南第二高峰真宝顶。明代的史志文献对这些山峰的记载并不多。闰四月11日，当地人向徐霞客介绍说金宝顶奇异，于是徐霞客决定登金宝顶。
1: 金宝顶当时啊名气大，在徐霞客来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佛教圣地，但因泉州啊方言金真不分，徐霞客被向导呢带往了真宝顶，也就是他笔下的白宝顶。
0: 当年徐霞客将错就错来到的真宝顶，是仅次于猫儿山的华南第二高峰。一路上深山中众多的山溪瀑布给徐霞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弥补心中缺憾，徐霞客后来专门去了金宝顶。到达金宝顶的路途更艰险，中途经过了巨大的扇形瀑布，这就是宝顶瀑布。徐霞客游记中把真宝顶称为北宝顶，把金宝顶称为南宝顶。他以远近双重视角描摹真宝顶山容，远眺见主峰巍然临江矗立，近观赏飞瀑绕竹，峰岩相映，就连山间踩笋踏月的山野闲趣都一一收录于日记中。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对真宝顶完整系统的地理文字记录，为后世读懂月城岭地貌留下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
1: 他在游记里啊记录下真宝顶依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我们来这里就可以感受到非常典型的高山气候啊，一会儿就是晴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雾气就飘过来了。
0: 明代广西的交通条件极其艰苦，当时徐霞客走过的路线

0: 今成为热门的户外旅游探险路线，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存在着不小的体力考验。闰四月十九日傍晚，徐霞客迎着春雨，沿着湘桂古道，从界首镇进入新安。在新安逗留八天，徐霞客对灵渠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灵渠于公元前214年凿城通航，是当年秦始皇为经略岭南、运送军事物资而修建的水利工程。2018年8月，灵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徐霞客到来时，灵渠已经流淌了1800多年。虽然几经堵塞，但经过疏浚，灵渠依旧承担着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重任。
1: 他实地考察灵渠，在日记中啊，系统梳理并清晰阐释了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的工程原理。在考察过程中，他留意到分水塘这个位置砌了一道堰坝，没有办法让船只从湘江上来进入到南渠。然后他又进一步探明到灵渠在湘漓那边有一条北渠，可以让船只啊从湘江通过北渠进入到分水塘，再往下进入到漓江。所以他通过实地走访与现场观察，查明了灵渠南北航道的通行逻辑。
0: 当时新安县城里最热闹的街就是灵渠穿城而过的一段，横跨灵渠上的万里桥曾多次出现在徐霞客游记里。从万里桥顺渠而下，便可以看到斗门。徐霞客在三里桥上站了许久，观察船队怎么过闸。他用四个字记录下了当时的灵渠盛景：巨舫鳞次。同时还记录下了行船过斗的情景，证实了斗门在明代的成熟应用。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徐霞客笔下横跨灵渠的三里桥。这一座桥呢，是建于明代成化年间，而徐霞客是明代崇祯年间来到新安，所以他当时正好是由官道经过这一座桥去往桂林。在古时候呢，我手指的这一块啊，它是一个很大的水湾，因为灵渠啊，它的开斗塞斗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船只从这里运行。

0: 聚访鳞次，非常多的大船在这里鳞次栉比，在这里排队等候。
1: 鳞渠作为知名的旅游风景名胜区，吸引着四方来客。走进北街里，漫步在鳞渠岸边，古桥古亭错落有致，漫步其中，匆匆旅人也会感觉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在新安考察期间，徐霞客还专程去了久负盛名的古岩关，以及有着盛绝南州美誉的汝洞岩等名胜古迹。
0: 然后他来到这里以后呢，肯定是看到了这几方碑刻，其中这一方是古岩关最古老的一方，写的是岩关两个字。这一方石刻的它的时间是大宋政和年间。然后徐霞客看了这方碑以后，也仔细考察了这个岩洞。当时他就是讲这个岩洞啊，裂斜如龟，空合如莲瓣。然后他就爬到这个岩洞里面，坐在里面也是休息，也是看那个路上的行人过往。他说这个行人呢，纷纷踏踏，来来往往的行人非常多。
1: 如今古岩关修缮工程已竣工，游客们可以来到这个新的打卡地标，感受千年名关的险峻气派。

0: 这个地方是汝洞岩，他头一天呢是住在隐山寺，当时天气不好，接连下雨，他是由这个隐山寺的和尚带着火把领着他一起来到汝洞岩游玩的。他来到这里以后呢，首先来到下洞，他肯定是可以看到下洞的洞口啊有很多方宋代的石刻，其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方就是我指的这一方上清山洞这方石刻。这方石刻呢是南宋的状元张孝祥题写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么多的宋代的石刻以及我们下洞和上洞有唐代的石刻，徐霞客都来游玩了，都来考察了，竟然没有一件写入他的日记之中。
1: 离开新安后，徐霞客经临川徒步前往桂林，而桂林无疑是徐霞客广西之旅的浓墨重彩之笔。他在日记中用大量篇幅描绘桂林的山水，并以极致细致的科考笔墨准确描述了流水溶蚀石灰岩形成的峰林、溶洞及地下河演化机理。他扎根桂林的科考研究领先欧洲学界200多年，为世界岩溶地貌研究奠定了珍贵基础。下集徐霞客游广西，带您到桂林和阳朔，领略徐霞客盛赞的碧莲玉笋世界。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在广西南宁的七星社区，有一位这样的百岁明星。
1: 中午做这个了，中午啊。
2: 这个呢，那你的手好软哦。
1: 这个止痛的，
2: 止痛的，
1: 这个止痛的，这个。
2: 他是你哦。现在我才到，
1: 就到这里了。没得了。排毒，
2: 排毒。
3: 很累，那个两个腿累啊，马步啊，马步。
2: 真的，一扎就是两个小时。
3: 是啊，你坚持不了。
4: 厉害厉害，刘猛的厉害，他一直扎着我，我都偷懒。
0: 谢雪梅奶奶今年104岁，比起她的高寿，她对运动的热爱更让人佩服。
1: 要坚持天天

0: 就做。你多了几天再不做的没有用的。
1: 他每天起床该做什么啊，这一件的事情跟着做。
0: 7点钟的起床了，做了几分钟，做一个钟头。
2: 要连续做一个钟头
3: 啊？是吗？他不停哦。
0: 到5点钟了，做这个吧。
4: 做了5小时了，都做这个。
5: 有力了，
6: 有力啊，有。哎呀。

0: 曾经记得他有一段时间，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来照顾，每天我起床的时候都会见他站在我们家阳台，开始做他那些神奇的功夫，那些应该是我叔传授的。
1: 这个养是练心，心静以后，他气血在平衡，对身体就是有益了。就是靠这个桩，他是练了以后，他身体啊，这个力量啊，都有一点了，走路都稳了。这是靠坚持意志、啊，我们叫做站桩，我们常规说的。
2: 2016年的时候，就是为了好纠正他，就录下来做个纪念吧。
3: 一百，数够一百了，再就这个。
4: 原来奶奶也有自己的私人教练。谢奶奶坚持如此运动已经有20多年，而且每天运动的时间1分钟都不能少。我们的拍摄也不小心打乱了谢奶奶的锻炼计划。
3: 不用了，不看了，
5: 不给看了。
3: 我想清静的睡觉的了，
6: 没有什么了，就睡觉了。
7: 其实他人的话那是很开朗的，什么东西的看得很淡的啊。你一打搅他，你老问他的话呢，数乱了，好像做不成了啊，是这样的。
3: 我们就这么多了，就107，打100。现在我们就够100了，时间不够了。
8: 时间不够，我们
3: 没做到100了，那就到30-40了。这锻炼的做灯，站不起来，我只要那么坐着就不断过一天就不断过。
4: 据谢奶奶的家人说，只要是她想坚持的事儿，绝不会轻易改变。就连每天的早餐，谢奶奶都很有自己的主见。
8: 奶奶，您这个早餐的配方啊，用了多少年了？
3: 哎呦，以前就用下来的了，20-30年都有了。苹果、梨、胡萝卜、洋葱头呢？这个洋葱是治病的不？高血压、血粘呢？这摸一个黑黑的，这个是白的，这胡萝卜是红的，这青的又有，红的又有，天天我都放这么多样的不？
4: 对于非同寻常的早餐，奶奶也有独特的看法。
3: 看我煮的呢。我不知道中毒不中毒了，一起煮了，我不管他了。有旧年前年，这个包子啊，吃什么中毒，这个要中毒。喂，你看到没？
9: 哦，看到了。
3: 这个先前这个包子啊，
9: 可是我记不住，太多了。
3: 哎呀，哎，不要不看，煮了毒就毒了。
0: 这个随便是他已经练了80-90年，你们看似随便，但是里面的奥义根本的理解不了。
10: 做我现在的太太都是靠奶奶教的手艺的出来的，因为做的东西好吃。哎，就这么巧，这个美丽的高材生就这么贪吃，是吧？所以说奶奶的绝招是有用的。
4: 无论是奶奶做的饭，还是家中的老物件，都承载了几代人美好的回忆。
10: 好像那些。

0: 已经有比我们年纪还大的东西，就例如这个电饭锅的锅胆，就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我们小时候跟那些弟弟啊、妹妹啊抢吃，就是从这里拿出来啊。你想看一些旧物件，还有，就例如这种神奇的东西，你们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你们应该有可能可以猜到，这是所谓的现在的暖宝宝。这个暖宝宝不仅陪伴了我奶奶，还陪伴了我一些年。奶奶不仅保养她自己的花儿好哦，保养所有东西都超好的，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
1: 这个是老古董啊，他不舍得丢啊，以前几兄弟那个衣服什么，就靠这个东西了。
2: 这个缝纫机大概有多大了？
1: 你问我妈才知道。
2: 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大？
1: 我不知道。
3: 什么？
1: 这是哪年买的？
3: 我有。记得了咯，全家的衣服总是我做的。
2: 全家的衣服都自己做的？
3: 以前还有一个老头的衣服又是我做的。
1: 我爸的衣服也是
3: 他做的。以前老头啊，做的衣服给他，他说有做得好了。
1: 还能用的呀，这东西啊，现在他们的脚踩不中啊。
3: 就这样穿啊。我把这旧衣服拆开的。拆开来，那个按了的啊，等纸的就画的，画来买布翻来就铺了布的，就剪啊，就咁学啊，我就系咁学啊。没有人教我啊，我自己学啊。
4: 好聪明哦！
3: 没有人教我啊。呀，这你自己做的？
4: 这个不是买的吗？这么像买的呢？是自己做的呀？
3: 自己做的吗？不买了。
4: 不买了。
3: 买了就过车了，就不买了。哦。就买不回来，自己做了。
4: 哦，不能浪费这个车，是不是？
3: 是啊，我就自己做的。
2: 这个扣子也是自己安的啊。
3: 这个扣子是买扣子就定了呗。
4: 哦，做得好好啊。
5: 坚持锻炼，讲究饮食，勤俭持家，这些坚持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不仅给谢奶奶带来了百年长寿，更是一笔留给儿女们的宝贵财富。
0: 对，奶奶不会主动教我们做，她就自己做好自己。
1: 做什么东西都要毅力。
3: 我就五个孩子，她自己学。
0: 就像我们就营养成习惯了。饭掉出来，我们就看得不舒服，还要把它捡回去那种感觉。但是知道已经脏了，但是就这种东西已经刻在 DNA 里了。
6: 是靠打了，不听就打了，满街跑。小的时候，
3: 几个阿哥、三哥没有打过，就是他调皮。小的时候啊，
7: 打他管用吗？管用吗？
3: 打了他就听到他打了。
5: 谢奶奶一辈子都独立要强，坚持生活自理，但子女们都会想尽办法给老人最好的照料。
1: 老的话呢，主要是拿来看那个奶奶起床啊、下床啊，有没有摔倒呢？啊，
0: 我们这个视频呢，主要是照顾奶奶平时不要有危险。
7: 把这个视频也发到群里面。
0: 对对对，我们的家族群里面都，我们家还是很好玩的，就以保护奶奶为中心，就是这样子。

0: 人及半人呢？
1: 怎么可能？我们猪八寨还有8万多人。
2: 毛公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

0: 豹20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
0: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
2: 啊。
0: 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是不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0: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连生，连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善，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泰山的。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

被妖魔灭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我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继续向孙义帝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哼，这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哼，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3: 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2: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0: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他要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1: 啊。

0: 我在这儿叫你这儿去逛高楼。
1: 他
2: 别动，站住，
1: 我哪跑，
2: 站住，不是动，
1: 去，
2: 别动。
3: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4: 是谁呀？
3: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4: 啊，小卢家的老婆？
3: 嗯，想不到吧？
5: 说过呀，
4: 这个家伙真狡猾。
5: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6: 这个家伙，
4: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3: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4: 图？
5: 图？
3: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4: 亲戚朋友？
3: 嗯。
4: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7: 嗯，对。
4: 哎，白茹，
3: 嗯，
4: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3: 看样子她不知道。
4: 好，继续说。
3: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4: 特务？
5: 特务？
2: 报告，
3: 坦克，坦克，
8: 坦克回来了。
5: 坦克，
8: 坦克回来了，
3: 回来了没有？
2: 报告二连三，
8: 哪个
2: 了没有？
8: 抓住了没有？
5: 怎么样？
8: 抓住了没有？
5: 抓住了没有？
8: 啊！
5: 快呀，
3: 快呀！
5: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2: 快说说嘛！
4: 坦克，你捉住了，
2: 还是个活着的。
4: 好。
2: 来
4: 把图搞清楚。
2: 对，
7: 小卢匠，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9: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7: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9: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7: 你还有一张图。
9: 图？
7: 图？
9: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亲骗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亲骗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提醒一撮毛。
1: 是。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0: 叫什么？
1: 狼战神。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0: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1: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2: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1: 说说。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3: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1: 快说，
3: 快说，
1: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4: 唐家，
1: 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3: 刘文山，
5: 有。
1: 叫谁呀？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3: 先截图的啊。
5: 没有没有，
3: 举手来，
5: 举手来，
3: 举手来。

0: 检官，
1: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2: 报告。
0: 进来。
2: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0: 都查对过了吗？
2: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0: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2: 是。
0: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魏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0: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魏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闲钱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0: 条件？
4: 魏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魏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0: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4: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0: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4: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2: 203，小李子回来了。
5: 203，
0: 辛苦了，辛苦了。
5: 怎么样啊？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5: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5: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0: 先回去休息吧。
1: 是
2: 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3: 哟。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3: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4: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5: 中队。来，那个叫我，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6: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4: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5: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7: 啊，是啊，
6: 干什么？
7: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6: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来小弟，原来小弟，
7: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6: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4: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7: 对，你说的对呀。啊，
8: 对，
7: 走，
8: 是，
7: 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8: 是啊，
7: 你跑什么呀？
8: 你
7: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6: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个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你共产党他怎么……
7: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8: 对呀、
7: 啊，是啊，
8: 可不能大意
7: 了。
6: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我们问，这儿没有外人啊。
7: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8: 对，都是自己弟兄，
7: 都是咱们一家人。
8: 说，
6: 我们威虎山呢、啊，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了九个地方。
4: 那个五九，
7: 五九四十五，
6: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7: 对，
6: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这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8: 哎呀，
6: 快是，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7: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8: 哎，放心吧、哎，
6: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8: 暗沟
6: 是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7: 妙啊，
8: 有那小子
7: 太妙了啊！
8: 妙。
6: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这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7: 啊，
6: 哼。
7: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6: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5: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7: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5: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7: 好，
9: 我三爷请
5: 进。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9: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5: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9: 我走了，
5: 走，
9: 上了四上，
7: 走，
9: 上了四上。

0: 路，什么劲？
1: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 妈好妈好，
1: 正闪乎说话，谁还没有家？
2: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0: 好啊，
3: 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1: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3: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1: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3: 是这样，是这样。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3: 哪一点？
1: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3: 不会的，我考虑过。
1: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3: 有。
1: 讲你的条件。
3: 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1: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3: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1: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的封锁起来。
2: 对对，
1: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2: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1: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3: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3: 对，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干脆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
0: 能准说话。老师在这，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

跑了跑了。

0: 司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2天2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剩了一半人呢。
1: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永琪，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
0: 儿。永琪，我求求你。
3: 大娘，大娘，
1: 妈，
3: 大娘。

抓瞎。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永琪，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0: 是啊，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2: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1: 对，
3: 对，
1: 发给我们枪。
3: 对，
1: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4: 那怎么办呢？
5: 是啊，怎么办呢？
6: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1: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7: 首长，
8: 首长，
7: 没那么办，
8: 是大伙儿看的。
1: 是

0: 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要塞一圈啊！
0: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2: 对对，打他狗日的！
0: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有机车呀，在哪儿呢？
3: 藏着呢。
0: 能开吗？
3: 能啊，
0: 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啊。永吉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4: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0: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3: 你笑什么呢？
0: 说嘛，
4: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0: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
5: 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5: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欢包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满大洋，一对
1: 看不见，
2: 生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脸儿来，
3: 我老婆
4: 来了，
3: 来
4: 了，
3: 刘大奶奴，
4: 刘奶奴，
1: 刘奶奴，什么价？哈哈哈哈哈哈！

0: 刚干的活。
1: 宝塔，镇河妖，
2: 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1: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的。
3: 拜见过阿玛老。
1: 他方程没有瓦，非宝非宝非宝。马还马，正少说话，谁还没有家？
4: 嗯，好吧的，
2: 好吧的，
3: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2: 脸红什么？
1: 说
0: 说，
1: 精神焕发，
2: 怎么又还了？
0: 还了！
1: 嘿嘿，方冷吐的辣，
2: 晒的晒的。
1: 一座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2: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1: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2: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1: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2: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1: 哦，先遣图。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2: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1: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2: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1: 知道。

0: 知道，
1: 知道。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2: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2: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3: 哎，两旁的人
4: 都退出大厅。
3: 快快快快滚！
5: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0: 对对，
2: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0: 老胡，
5: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2: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3: 对对，
2: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3: 嗯，对呀、啊，
2: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3: 那是，
2: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3: 嗯，对、啊，
6: 要说要对。
2: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5: 他说什么？
3: 怎么说的？
2: 老胡，
0: 他说什么？
2: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3: 去他妈的，
2: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3: 什么玩意儿，他妈的
2: 真他妈不够朋友，
0: 他妈谁的。
2: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呢，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3: 嗯
2: 啊，
6: 对，
2: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5: 他说什么？
3: 他说什么？
0: 说什么呢？
2: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5: 什么？
3: 好啊！你他妈的吗？
5: 你傻逼！
3: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2: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5: 什么？
3: 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5: 他要赔。
2: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5: 那是
2: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5: 就是
2: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5: 对，
2: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5: 嘿，这小子啊，
0: 操他妈的！
5: 媳妇儿想得好。
2: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3: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2: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3: 他妈的，我不干，
5: 不干！
3: 对对，抢他个狗日的，抢
5: 抢！
2: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3: 嗯，
5: 先灌醉他，
3: 对，
5: 灌
3: 灌
5: 灌
3: 灌
2: 灌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5: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0: 对对对，
3: 你可别喝醉了，
2: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的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3: 对对
5: 对，
2: 我就慢慢的

0: 发出了牢骚。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2: 嗯，
3: 宰了。
4: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1: 对对对，友情为重了，友情为重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尸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1: 啊，接礼，
6: 接礼了。

0: 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宾随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将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
1: 向前。
4: 报告二零三，这是2012首长给你的信。
5: 建波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

0: 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1: 共产党万岁！
2: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3: 三爷，我们听到了，
4: 我们也看到了，
3: 突突的冒白烟啊，
4: 还闷闷直叫唤呢。
2: 他骂了爸子。
1: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3: 共军，
2: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5: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2: 好，越快越好。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5: 啊。三爷，瞧我的了。
2: 共军，

0: 203。
1: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永琪，这可不行啊。
3: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4: 说得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3: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
5: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呀，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什么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2: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3: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面有鬼。哼。
4: 哦，原来是这样。
5: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6: 三爷，共军来了。
5: 别打了。
6: 老九，我叫你别打。
5: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6: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5: 老九，好枪法。
6: 是不坏啊。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5: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6: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2: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杀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麻棒那个玩意儿。哎，
0: 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3: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班里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康研发出五好金斗，让纳豆产品重新惠及国人。他带领团队历时八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斗，让贝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1: 做事先做人，做有用的事，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我用我一生的荣誉打赌，信我你就试试。
2: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李洪良教授来给大家讲讲怎么吃。
3: 主持人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研发了这个养贝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在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全民吃纳豆，纳豆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每年7月10号被日本视为纳豆节，因此熏见羊行被誉为日本纳豆博士啊。但是你知道纳豆最早起源于哪里吗？哎呦，
2: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只知道日本人爱吃纳豆。
1: 我告诉大家啊，其实纳豆起源于咱们中国，纳豆起源于秦汉时期的秦晋，也就是我的老家，现在的陕西西安。在唐朝的时候，随着佛教，纳豆才传到了日本，成为了日本人生活和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咱们国家的人却没有享受到纳豆的好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有责任和义务把纳豆做好，并且一定要在咱们国家推广和普及。在日本，纳豆需要发酵，吃起来很麻烦，口感也不好，咱们老百姓吃不惯，不爱吃。所以啊，这几十年来我做了3件事：一，研究了纳豆的好处；二，改良了它的口感和实用性；三，研究了它的安全性。终于我研究出来了营养全面的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而且吃起来简单方便，好吃省钱。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步，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0: 养贝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您耗费了几十年的心血研发的养贝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养贝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里面高含量的钙和维生素 K2。
2: 我们的这个纳豆小丸子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1: 总的来说有5大核心好处。第一是纳豆激酶含量高，第二是活菌含量高。一盒里面有超过180亿的活性益生菌，它能在100度一类的温度里面存活。第三是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第四是多肽含量高，第五是葛根质橘子等物质。所以我们称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为五好金豆。当然它的强大远不止这些，我等着大家亲自来体验。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养贝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0: 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每天两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2: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3: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0: 他在吃，他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葛根和鸡聚子等药食两用物质。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有责任和义务把纳豆做好，并且一定要在咱们国家推广和普及纳豆，不为别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广大同胞营养更全面。直到现在，我们根据中国人的体质研发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在配方上，在营养搭配上，绝不闹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我带着五好金豆纳豆小丸子上电视推广，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造，什么产品敢被称为五好金豆。
0: 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是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五好。每天吃两包，用咱们的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每天两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2: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3: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0: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葛根和鸡聚子等药食两用物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您耗费了几十年的心血研发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里面高含量的钙和维生素 K2。
5: 我们的这个纳豆小丸子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4: 总的来说有五大核心好处。第一是纳豆激酶含量高，第二是活菌含量高，一盒里面有超过180亿的活性益生菌，它能在100度一类的温度里面存活。第三是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第四是多肽含量高，第五是葛根、栀菊子等物质，所以我们称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为五好金豆。当然它的强大远不止这些，我等着大家亲自

0: 来骑。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杨贝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

0: 全面。直到现在，我们根据中国人的体质研发的五好金豆养非优活菌金杯纳豆小丸子，在配方上，在营养搭配上，绝不闹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我带着五好金豆纳豆小丸子上健资推广，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豆，什么产品敢被称为五好金豆，
1: 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

0: 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座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小左，
1: 哟，
2: 传黄旭柏，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1: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1: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
1: 走，快走，快走，快走！

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

0: 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上上上
1: 上上上
0: 上上
1: 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陈大娘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
2: 哎，老孙，老孙，
3: 老孙，
2: 老孙，
3: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4: 刘继堂
5: 有，
4: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5: 是。
4: 刘继同志
5: 有，
4: 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5: 二零三，
6: 民兵小队全部暂停。
4: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指挥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索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0: 15克、16克。
1: 何探凤，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什么来
1: 了？说
4: 说
1: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1: 说
4: 说
1: 说
4: 说
1: 说
4: 说
1: 说
4: 说
1: 说
4: 说
1: 说说
4: 说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个三爷呀？
5: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1: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
6: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

0: 三爷，他是冒名顶替贾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1: 你说什么？
0: 真胡彪早死了。
1: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0: 我就是证据。
1: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0: 不在。
1: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0: 喝什么酒？
1: 喝什么酒？
2: 慢着。怎么回事？
0: 我没喝过酒啊。
1: 嗯，三爷，让我说吗？
2: 说。
1: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0: 你还没喝过
3: 呢啊？
0: 喝了完了。
1: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0: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1: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0: 什么
1: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0: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4: 这小子
1: 说了就忘了，
5: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0: 哎，你刚刚说瞎话，你自己也现在你干嘛？
2: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2: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6: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6: 你说
0: 实话
6: 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6: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报连长，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6: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6: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7: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

0: 老焦，你怎么耍个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0: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3: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逮住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2: 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灯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3: 是。

0: 你听到？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就够吗？

三爷六十大寿，关上家关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跪，一叩首，再叩首。

0: 研发出五好金豆，让纳豆产品重新惠及国人。他带领团队历时八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1: 做事先做人，做有用的事，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我用我一生的荣誉打赌，信我你就试试。
2: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李洪良教授来给大家讲讲怎么吃。
3: 主持人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研发了这个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在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全民吃纳豆，纳豆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每年7月10号被日本视为纳豆节，因此熏见阳行被誉为日本纳豆博士。但是你知道纳豆最早起源于哪里吗？
2: 哎呦，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只知道日本人爱吃纳豆。
1: 我告诉大家
2: 啊，
1: 其实纳豆起源于咱们中国，纳豆起源于秦汉时期的秦晋，也就是我的老家，现在的陕西西安。在唐朝的时候，随着佛教，纳豆才传到了日本，成为了日本人生活和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咱们国家的人却没有享受到纳豆的好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有责任和义务把纳豆做好，并且一定要在咱们国家推广和普及。在日本，纳豆需要发酵，吃起来很麻烦，口感也不好，咱们老百姓吃不惯，不爱吃。所以啊，这几十年来我做了3件事：一，研究了纳豆的好处；二，改良了它的口感和实用性；三，研究了它的安全性。终于我研究出来了营养全面的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而且吃起来简单方便，好吃省钱。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购，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0: 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您耗费了几十年的心血研发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里面高含量的钙和维生素 B2。
2: 我们的这个纳豆小丸子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1: 总的来说有5大核心好处。第一是纳豆激酶含量高，第二是活菌含量高。一盒里面有超过180亿的活性益生菌，它

0: 100度以内的温度里面存活。第三是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第四是多肽含量高。第五是葛根质橘子等物质。所以我们称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为五好金豆。当然它的强大远不止这些，我等着大家亲自来体验。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每天两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3: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4: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1: 他在吃，他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葛根和鸡聚子等药食两用物质。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有责任和义务把纳豆做好，并且一定要在咱们国家推广和普及纳豆，不为别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广大同胞营养更全面。直到现在，我们根据中国人的体质研发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在配方上，在营养搭配上，绝不闹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我带着五好金豆纳豆小丸子上健思推广，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造，什么产品敢被称为五好金豆。
1: 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是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五好。每天吃两包，用咱们的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每天两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3: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4: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葛根和鸡聚子等药食两用物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您耗费了几十年的心血研发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里面高含量的钙和维生素 K2。
5: 我们的这个纳豆小丸子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0: 总的来说有五大核心好处。第一是纳

0: 豆激酶含量高，第二是活菌含量高，一盒里面有超过180亿的活性益生菌，它能在100度以内的温度里面存活。第三是钙和维生素 P2 含量高，第四是多肽含量高，第五是葛根质橘子等物质，所以我们称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为五好金豆。当然，它的强大远不止这些，我等着大家亲自来体验。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央贝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有责任和义务把纳豆做好，并且一定要在咱们国家推广和普及纳豆，不为别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广大同胞营养更全面。直到现在，我们根据中国人的体质研发的五好金豆养贝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在配方上，在营养搭配上，绝不闹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我带着五好金豆纳豆小丸子上电视推广，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造，什么产品敢被称为五好金豆。
1: 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贝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

出来！

0: 下，
1: 拿不下，拿不下，
0: 站住！

0: 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波。

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明崇祯十年农历闰四月初八，一个夜雨霏霏后的黎明，一位风尘仆仆的旅人乘船从湘江南下进入广西，开启了他漫游八桂大地之旅。他就是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探险家、文学家徐霞客。徐霞客来到广西耗时一年，他的足迹踏遍如今八桂大地的30个县市，所见所闻汇聚成20万字的《粤西游日记》，占据目前流传下来的徐霞客游记1/3的篇幅。八桂风物、市井民俗悉数收录。广西故事徐霞客游广西系列节目，带您穿越数百年岁月，寻着他的足迹，回望古今风光，

0: 这位行者对八桂大地由衷的眷恋与称颂。泉州东北部的黄沙河镇下张家湾村有一个古渡口山脚驿。1637年，51岁的徐霞客与南京通福寺的静文和尚从这里上岸行走。
1: 三角驿是古人自水道南来广西的第一站，也就成为了徐霞客入桂的第一站。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大松夹道。那么徐霞客进入到广西的时候，就看到了两旁有非常非常大的松树。据史料记载，当时这些松树已经有300年的树龄了。
0: 徐霞客出生于今天的江苏江阴，名洪祖，字振生，又字振之，号霞客。他的父亲一生不愿为官，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徐霞客15岁应试会中后，遵从父愿，放弃功名，转而立下了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在来广西之前，徐霞客已经4次游历，足迹踏遍中东部的崇山峻岭。然而他心底惦记多年的圣地是中国地势奇特的西南地区。1636年，徐霞客的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终于了无牵挂地再次出发。此时的明朝统治已是摇摇欲坠，而这位旅行达人无惧兵险匪患，开始了人生远游的最后一段漫长跋涉。闰4月初十这天，徐霞客来到泉州久负盛名的寺庙香山寺。他在游记中写到泉州之名的由来：无量寿佛成果于唐玄通间，传灯录未载，号泉真，故州以泉名。香山寺创建于唐代至德元年，徐霞客抵达时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山上的庙名塔后有块名为飞来石的巨石，他在日记中写道：塔后有飞来石，从塔东上长廊，西有观音阁。徐霞客在泉州的12天里几乎走遍了当时辖区内著名的景点，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长达8天的宝顶山区之行。南岭中的月城岭在泉州和资源交界一带皆为高山，有9界7宝顶之说，其中就包括华南第三高峰金宝顶，以及海拔2123.4米的华南第二高峰真宝顶。明代的史志文献对这些山峰的记载并不多。闰4月11日，当地人向徐霞客介绍说金宝顶奇异，于是徐霞客决定登金宝顶。
2: 金宝顶当时啊名气大，在徐霞客来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佛教圣地，但因泉州啊方言金真不分，徐霞客被向导呢带往了真宝顶，也就是他笔下的白宝顶。
0: 当年徐霞客将错就错来到的真宝顶是仅次于猫儿山的华南第二高峰，一路上深山中众多的山溪瀑布给徐霞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弥补心中缺憾，徐霞客后来专门去了金宝顶。到达金宝顶的路途更艰险，中途经过了巨大的扇形瀑布，

0: 这就是宝顶瀑布。徐霞客游记中把真宝顶称为北宝顶，把金宝顶称为南宝顶。他以远近双重视角描摹真宝顶山容，远眺见主峰巍然临江矗立，近观赏飞瀑绕竹，峰岩相映，就连山间踩笋踏月的山野闲趣都一一收录于日记中。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对真宝顶完整系统的地理文字记录，为后世读懂月城岭地貌留下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
1: 他在游记里啊，记录下真宝顶依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我们来这里就可以感受到非常典型的高山气候啊，一会儿就是晴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雾气就飘过来了。
0: 明代广西的交通条件极其艰苦，当时徐霞客走过的路线如今成为热门的户外旅游探险路线，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存在着不小的体力考验。闰四月十九日傍晚，徐霞客迎着春雨，沿着湘桂古道从界首镇进入新安。在新安逗留八天，徐霞客对灵渠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灵渠于公元前214年凿城通航，是当年秦始皇为经略岭南运送军事物资而修建的水利工程。2018年8月，灵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徐霞客到来时，灵渠已经流淌了1800多年。虽然几经堵塞，但经过疏浚，灵渠依旧承担着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重任。
2: 他实地考察灵渠，在日记中啊，系统梳理并清晰阐释了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的工程原理。在考察过程中，他留意到分水塘这个位置砌了一道堰坝，没有办法让船只从湘江上来进入到南渠。然后他又进一步探明到灵渠在湘漓那边有一条北渠，可以让船只啊从湘江通过北渠进入到分水塘，再往下进入到漓江。所以他通过实地走访与现场观察，查明了灵渠南北航道的通行逻辑。
0: 当时新安县城里最热闹的街就是灵渠穿城而过的一段，横跨灵渠上的万里桥曾多次出现在徐霞客游记里。从万里桥顺渠而下便可以看到斗门，徐霞客在三里桥上站了许久，观察船队怎么过闸。他用四个字记录下了当时的灵渠胜景：巨舫鳞次。同时还记录下了行船过斗的情景，证实了斗门在明代的成熟应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徐霞客笔下横跨灵渠的三里桥。这一座桥呢，是建于明代成化年间，所以它当时正好是由官道经过这一座桥去往桂林。在古时候呢，我手指的这一块啊，它是一个很大的水湾，因为灵渠啊，它的开斗、塞斗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船只从这里运行，因为

0: 聚访鳞次，非常多的大船在这里鳞次栉比，在这里排队等候。
1: 灵渠作为知名的旅游风景名胜区，吸引着四方来客。走进北街里，漫步在灵渠岸边。

0: 桥古亭错落有致，漫步其中，匆匆旅人也会感觉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在新安考察期间，徐霞客还专程去了武岩，其有着盛绝南州美誉的汝洞岩等名胜古迹。
1: 然后他来到这里以后呢，肯定是看到了这几方碑刻，其中这一方是古岩关最古老的一方，写的是岩关两个字。这一方石刻的它的时间是大宋政和年间。然后徐霞客看了这方碑以后，也仔细考察了这个岩洞。当时他就是讲这个岩洞啊，裂斜如龟，空合如莲瓣。然后他就爬到这个岩洞里面，坐在里面，也是休息，也是看那个路上的行人过往。他说这个行人呢，纷纷踏踏，来来往往的行人非常多。
0: 如今古岩关修缮工程已竣工，游客们可以来到这个新的打卡地标，感受千年名关的险峻气派。
1: 这个地方是汝洞岩，它头一天呢气不好，接连下雨，它是由这个隐山寺的和尚带着火把领着他一起来到汝洞岩游玩的。他来到这里以后呢，首先来到下洞，他肯定是可以看到下洞的洞口啊，有很多方宋代的石刻，其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方就是我指的这一方上清山洞。这方石刻，这方石刻呢是南宋的状元张孝祥题写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么多的宋代的石刻，以及我们下洞和上洞有唐代的石刻，徐霞客都来游玩了，都来考察了，竟然没有一件写入他的日记之中。
0: 离开新安后，徐霞客经临川徒步前往桂林，而桂林无疑是徐霞客广西之旅的浓墨重彩之笔。他在日亮对桂林的山水，并以极致细致的科考笔墨，准确描述了流水溶蚀石灰岩形成的峰林、溶洞及地下河演化机理。他扎根桂林的科考研究，领先欧洲学界200多年，为世界岩溶地貌研究奠定了珍贵基础。下集，徐霞客游广西，带您到桂林和阳朔，领略徐霞客盛赞的碧莲玉笋世界。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4: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3: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元素放在每一场具体的，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重庆、广西分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陆上连接点和海上枢纽地，借助西部陆域物流通关、产业联动、港口共建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 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揽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混装船长荣口轮完成2727台国产汽车装船作业后，缓缓驶离，将前往阿曼杜库姆港。这也刷新了北部湾港滚装汽车出口单航次货量历史记录。在这批汽车中，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达682台，占总量的1/4。
2: 长安汽车配置了专属的滚装泊位和堆场，所有出口的车辆统一在钦州港区完成了集港、查验、装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装卸，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链路闭环服务。
1: 长安汽车从钦州港便捷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目前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天天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到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约80%。今年1至8月，该班列累计发运集装箱20.3万标箱，占通道总运量的55%，同比增长20.2%。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北部湾港集团计划与重庆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3: 加强联合货源开发，聚焦重庆汽车锂电等一体化物流方案，趋势推广铁路干线加公路短波加平陆运河水运一体化模式，畅通重庆货物经南宁港衔接平陆运河出海的物流通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充分释放运河物流潜能。
1: 今年5月，在重庆举办的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广西举行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介会，大举行4家广西物流龙头企业在渝子机构的集中揭牌仪式，标志着桂渝两地依托新通道建设，在推动区域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上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当天，平陆运河集团与重庆千信外经贸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围绕全程物流、进出口代理、供应链服务等领域，推动常态化联运业务落地实施。
4: 作为桂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河集团将归助力重庆货主企业实现物流降本增效，深化桂渝产业协同联动，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放的黄金水道。
1: 一边是陆海衔接的国际门户港，一边是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西部陆海新通道架起通途，为桂渝两地产业合作拓展新空间。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集聚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等，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1.12万标箱、7.56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15/5期间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今年东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8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联工，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与平台。
5: 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我们将依托桂长对口资源的好基础，加快探索长寿内陆舱加钦州出海舱双舱联动的模式，加快打造广西冶炼原料、长寿精深加工、西揽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长寿的风电波纤直供广西风电装备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实施。
1: 2.0版即将落地实施，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等重大机遇，广西正不断加强与重庆等新通道沿线省份的沟通协同，全面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经济带，加快形成内聚外合、纵横联动的向海开放发展态势，深度融入

0: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重视增华，贵于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将更加。
1: 西部腹地面朝东盟开放前沿，重庆与广西的山海联动正在让区位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与民生实效。从重庆汽车批量从北部湾港出海刷新纪录，到渝桂班列运量常态化双向通行，再到平陆运河赋能江铁海多式联运，跨区域物流成本持续降低，运输效率稳步提升，不只是物流畅通，协作闭环，形成原料北上、产品南下的双向流通格局。一条西部陆海新通道串联起山城与海港，跨区域平台共建，产业互补，机制互通，让内陆不再偏远，出海更加便捷。贵于双向奔赴的深度协作正持续激活西部开放活力。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
2: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将举行开闭幕式、全体会议和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配套推出平陆运河临渠漓江3条实地考察体展示。会将紧扣临渠和平陆运河一古一今2条主线，邀请全球20多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
3: 大会期间，我们以临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化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临渠、漓江3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2: 据了解，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本届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
1: 一条临渠承载2000多年的水利智慧，一条平陆运河书写广西向海发展新篇。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即将在桂林启幕，这也是这项国际盛会首次走进广西。古运河要守护遗产文脉，新航道要激活发展动能。本次大会“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的主题，把临渠的保护活化、平陆运河的水运实践放在同台展现，与全球20多个国家的代表线上线下分享经验。从千年古渠到世纪水运工程，这一场相聚不只是一次行业交流。他告诉我们，运河从来不只是水道，更是文明传承、民生发展的载体。以古鉴今，守正创新，也让世界看见中国在运河遗产保护与流域协同发展中的探索与思考。平陆运河通航后，南宁、衡州、钦州等地的平陆运河展览陆续展出，让市民游客全方位感受平陆运河的科技智慧、历史底蕴与人文风情。
4: 在广西科技馆，1200平方米的平陆运河主题科普展将硬核工程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普课。一进展厅，一幅大型光影图铺展出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市民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屏了解不同航段的知识。沿着参观动线行走，传统木船天津号自航绞吸式挖沙船、马道枢纽智能监测边坡跳出背景展板，以模型的形式直观展现在观众眼前，
5: 会认识到平陆运河的作用，还有对我们广西的发展有帮助，将来应该会把我们广西变得更加富裕。
4: 据了解，该展览将持续展出至明年3月，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深入了解平陆运河建设的重大成就与背后的智慧。如果您想实地探访平陆运河，可以留意运河边的“见证奔流——平陆运河影像在地艺术展”。该展在平陆运河平塘江口

0: 运河沙坪新城、江陶影1956沿江步道、钦州沙井岛豪情广场等地展出，展览将持续至10月13号。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接下来关注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我们跟随采访团走进兴安县，追忆红军抢渡湘江的烽火往事，见证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星火永续。在兴安县界首渡口红樟浮桥遗址，走过厚重的青石板路，当年数万红军生死鏖战抢渡湘江的浴血图景仍历历在目。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英明廊镌刻着万千先烈之名，各类文物史料全景再现了湘江战役的悲壮历程。
5: 英雄忠报党恩重，战死沙场誓善终，请记住血战湘江的红军英雄。
6: 掂一掂我们湘江战役这一段历史的厚度，多听听我们军民鱼水的感人故事啊！湘江的土是代表着亲人的遗骸，湘江旁的草和木更代表的是亲人的不朽忠魂。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挖掘好，不断的去研究好，把我们湘江战役这些红色文化真正赋予我们社会正能量。
1: 在华江瑶族乡千家寺标语楼斑驳的墙面之上，当年由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封存保护的革命标语重见天日。红军在艰难困苦之中依然坚持播撒革命理想，

0: 传递团结各族群众的信念。
1: 通过漫画的形式，从苏区带到了长征路上，带到了老百姓的心里。通过这幅画，把自己的烂漫情绪也表达在里面。它这种形式呢，它很容易让你能够去关注它，让更多的人了解红军精神、红军文化。
2: 我们华江瑶族乡有一所那个小学，我们就是红军小学。我们的那个课堂呢，会邀请像这些一些红军的后代，会来给他们上课，比较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
0: 当年的浴血奋战，换来了今天的山河锦绣、岁月静好。兴安县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2025年，全县红色旅游共接待游客866.08万人次，年均接待研学团队1200批次以上，青少年学生35万人次。通过红色教育浸润，持续激励广大青年面对困难不退缩，立足岗位敢担当，扎根故土谋发展，心怀家国勇奋进。先烈的脚步止于山河，但信仰的星火永续相传。
3: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4: 我们要讲好新长征，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感人故事，一定要呼应今天，一定要和时代共鸣。新长征永远在突破。
5: 城市的温度藏在平凡的坚守里，南宁社区旧书店书香温暖邻里，柳州非遗工坊以草木制古香，让老手艺焕发新生。今天的八桂搜宝带您寻香觅匠心，
6: 走进南宁市江南区三元小区 A10栋一楼一间不起眼的门面里，藏着一家名为白鹤时光的社区书店。店面不大，但是书的种类不少，小学教辅、高中课本、文学小说、科学百科整整齐齐码在架上。最特别的是那一排记录广西风土和民族记忆的地方志，不同年纪的人走进来总能找到一本适合自己的书。
7: 我们这里是外面甘肃比较远，我是在这里开一个书店呢，他们就很方便的过来甘肃，特别小朋友。
6: 对于价格，李阿姨也有自己的坚持，旧书回收1斤1.2元，借书1本1.5元，买走的话便宜的4-5元，贵点的7-8元，遇到学生来了3元也卖了。书源大多是各处收来的，也有爱心人士捐的。她说不谋暴利，不卖盗版，图的就是让街坊邻居花最少的钱读最好的书。而满架书里，李阿姨翻得最多的是这本《白鹤屯志》，这也是书店名字《白鹤时光》的由来。
7: 这个是我们家乡的一本屯志，我们现在家乡的变化很大了，生活越来越好。
8: 您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
7: 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四大名著》，也看了2遍了。
6: 说起跟书的缘分，李阿姨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小时候受当医生的哥哥影响，她什么书都看，医书、诗歌、文学名著一读就是一辈子。从乡下求学到成家立业，再到如今63岁，书本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生活。靠着读书，她在半工半读的年月拿到了高中文凭，靠着家里的书香氛围，两个儿子也在潜移默化中考上了大学。
8: 就是像你这个年龄的话，可能很多老人家可能还在带小孩，对吧？然后您选择看书是家人的支持，
7: 是我儿子他们有想法先，然后我也跟他们想法一样，前几年我都有这个愿望。
6: 从5-6岁第一次捧起书，到现在守着一家书店，李阿姨用大半辈子读懂了书的分量。但她也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人盯着屏幕，却很少翻开一本书。对这件事儿，她有话要说。
7: 我觉得看手机方面是有点影响眼睛，心里有知识了，心里就踏实，就有价值观。
6: 告别旧书店的缕缕墨香，我们再去寻觅另一种流淌在草木间的本土芬芳。在柳州三门江森林公园旁的范香阁工坊，周鹏飞正揉搓着簸箕中的香料，果木的清甜和

0: 草木的幽香交织，宛如一座芳香博物馆。
1: 我是从小就跟着爷爷和香来打交道，小时候呢只是觉得满屋的草木清香特别的舒服，搓香料啊，搓香条就像玩手工，很好玩。
0: 八零后的周鹏飞是周氏古法制香技艺第四代传人，12岁正式学艺，头两三年爷爷不教配方，只让他做洗料、晾晒、过筛的基础活，先懂草木，
1: 熟悉每一种原料的特性，爷爷呢才肯教我炮制啊、和泥啊、窖藏这类核心工序。
0: 古法制香讲究原料天然，工序顺应天时，九大步骤中最具挑战的是炮制和阴干。
1: 南方的回南天呢，潮湿，香条很容易发霉变质，每天都要控温通风，仔细看管，特别考验耐心，也是机器产量最容易省略丢失香韵的关键一步。
0: 古籍记载，荔枝壳可入香，自带清甜。广西是荔枝主产区之一，每年夏季大量果壳被丢弃。周鹏飞反复试验，摸索出果皮分层炮制法，把古法简化拍成短视频，意外收获近90万点赞。
1: 那年呢是荔枝的丰产年，当时在网上看到很多果农吐槽荔枝滞销，把好好的荔枝呢拿来喂牛，十分的浪费。很多人都不知道荔枝壳是一种香料。那除了荔枝壳以外呢，柚子皮、梨皮、甘蔗渣等这些日常废料都能制成天然的荷香，实现变废为宝，也是我一直倡导的生活化、低成本的香火化。
0: 5年前，周鹏飞发现一个让他挺无奈的现状，身边很多人分不清天然香和工业香，对古法制香更是完全陌生。周鹏飞琢磨再三，决定用短视频来记录和推广这门老手艺。
1: 我发布的第一条视频呢是古法香囊的制作方法，因为是真实的制作过程和制作原理讲解，可能是比较容易理解吧，当时就收到了10多万的流量。那我的初心呢，更多是为了把我们的非遗文化推出去。
0: 没有花哨的特效，没有精致奢华的器具，在周鹏飞的视频里似乎万物皆可入香。视频火了之后，有人跟着视频学会制香，有人甚至专程从外地来拜师。如今他全网粉丝近200万，作品入选学习强国百强榜，成为人民日报重点推荐的非遗创作者，还收了不少同样爱香的徒弟。周鹏飞还长期走进群艺馆和校园，开设公益课堂，推广低成本本土荷香。在他看来，香的学问就是生活的学问。
1: 香不分高低贵贱，既能供人闻人雅赏，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哪怕费时费成本，也要坚守古法。这份敬畏自然、踏实真诚、普惠大众的精神，远比配方和技法更珍贵。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人呢？
5: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6: 中国空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华，
7: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8: 我是不得不说，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南宁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韦涛会见新时器创始人于恩源。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以共赢之愿聚首，共谋深化合作新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广西新闻。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

0: 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1: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五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首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陈刚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对待，坚决拥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巩固好、发展好南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陈刚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努力在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南宁实现从内陆城市到江海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在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肩负更大使命，在服务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突出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动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过硬。要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绩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锚定南宁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0: 十月十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时汽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
1: 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

0: 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物流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新业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广西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余恩源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石器在桂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桂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快递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在桂急剧发展，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桂南采茶剧《侨批树》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侨批树》立足桂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合戏剧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无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侨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侨乡女子凤姑披角戎仔的半生聚散，讲述三代人命运沉浮，折射时代风云与侨乡变迁。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守信重诺的家国情怀。剧中侨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念故土的共同记忆在现场观众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民建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拥侨商侨领、华侨农林场、归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技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和重庆同属西部省份，两区是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加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交流，以共赢志愿聚首，共谋深化合作新未来。
0: 在桂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考察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平陆运河展示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代表团成员一路看一路交流，感受广西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了解广西在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的创新探索。
2: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桂两地带来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我们可以依托平陆运河，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呢，开展广阔的合作。
3: 平陆运河的开通为重庆在内的西南地区再添一种出海路径，重庆与广西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互补互助更加紧密。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指日可待。
0: 面向15五，桂渝双方将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4: 重庆将持续深化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协

0: 作，共同发展 AI 产业集群，共同探索科技、绿色、品牌农业发展新模式，完善多式联运集束运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擦亮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博会、西洽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
1: 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持续推广多式联运一口价、一单制，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发挥位于湖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拓展东盟市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2: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广西多个部门不搞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映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教育领域点多线长面广，全区教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从源头管控、靶向纠治、长效治理三方面发力，切实让学校安心办学，教师尽心育人。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级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严格执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1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进入。同时靶向治顽疾，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50%，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驻村、下沉网格等非教学任务。此外，全区教育系统还建立交办、核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设立基层观测点，动态监测负担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置相关问题，利用开学等关键节点下发工作提示，前置把关，加重基层负担的决策部署，推动减负工作常态长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式主义与行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直面农村公路督导考核多、创建评比杂、文山会海繁等顽疾，以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聚焦督导瘦身，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将原有的全年4次季度全覆盖督查机制，整合优化为每年1次年度综合督导，督查频次直接压减75%，让基层摆脱频繁迎检困扰。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重形式向重质量、重时效转变。15/5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在狠抓文汇研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实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题上。看病就医事关民生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为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互认，互认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全区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重复

0: 检查情况，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还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一表通工作，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4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1张表格、10项数据，精简比例分别达94.12%、95.98%，切实解决多头填报、重复填报、报表繁琐等痛点，极大释放基层医务人员的填报精力。
1: 10月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办发布会，介绍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有关情况。联赛设置乙级、甲级、超级三大组别，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4级竞赛体系。其中，乙级联赛设小学 U11、U12 男子、女子两个组别，实行8人参赛制；甲级联赛设初中、高中男子、女子共4个组别，实行11人参赛制；超级联赛设本科、高职、高专、体育专业、中职男子、女子共8个组别，实行11人参赛制。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2027年2月底前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我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
2: 对标教育部关于青少年校园足球赛事体系的建设要求，这次我们构建了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的4级联赛的金字塔，在教练资源上推动双向贯通，在场地资源上推动共建共享，在升学通道上推动有效衔接，加快打通足球人才的升学通道。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群众出行意愿强烈。交通运输部门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广西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国庆假期，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发送31.75万班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全区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463.34万人次，日均66.19万人次，日均值同比上升5%；全区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全区水运累计完成客运量32.26万人次，日均4.61万人次，日均值同比上升22.51%，其中平陆运河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3137.35万辆次，其中小客车2864.33万辆次，新能源车辆672.07万辆次，全区轨道交通累计开行1.34万辆次，完成客运量906.73万人次。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做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精准统筹调度，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出行安全顺畅，交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9号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广西广播电视台多件作品喜获大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每2年评选一次，是中国电视艺术的国家级最高荣誉。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本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
3: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的是
4: 《新民歌大会》第二季。
0: 《新民歌大会》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原创打造的全国首档新民歌实景创演秀节目。节目秉持“山水即秀场，生活即舞台”创作理念，专注民歌文化的新时代表达与创新性发展，立足广西本土，并远赴西安、马来西亚等地开展实景创演，以歌声讲述民族交融与新时代广西发展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

0: 共同体意识，
1: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
2: 《国宝时刻》第一季。
0: 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每集5分钟，联动全国多家省级广播电视台及文博单位拍摄制作。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的《祥鹿文铜鼓》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祥鹿文铜鼓，解读岭南国宝承载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具象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鲜明特质。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电视传媒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桂花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该剧讲述1938至1944年，郭沫若、巴金等爱国文化人士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文化抗战的故事，填补该题材电视剧空白，是广西紧扣抗战胜利80周年节点，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作成果。6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是首部全景呈现漓江流域生态文明高地的纪录片。节目全景展现漓江流域山水风貌、四季生灵、人文民俗与生态保护实践，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讲述美丽中国广西实践的动人故事。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许飞代表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全国广电主持人集体朗诵环节，展现全国电视文艺工作者风采，
2: 用动画记梦，
3: 挥洒东方浪漫的中国画魂。
0: 另外，在10月10号举行的飞天星光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创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新民歌大会第二季主创人员作为优秀电视综艺节目获奖代表做交流发言。多部作品斩获本届飞天奖、星光奖重要奖项，充分展现广西广播电视台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精品迭出、佳作不断的良好态势，标志着广西广播电视台精品文艺创作再攀新的高峰。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两晴，23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晴，23到34摄氏度；乐业大市围天坑晴，16到27摄氏度；贺州玉石林晴，14到28摄氏度；桂林象鼻山晴，20到33摄氏度；桂平西山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晴，18到33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晴，20到33摄氏度；宁明花山晴，19到33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晴，17到33摄氏度；阳寿玉龙河晴，18到33摄氏度；东兴金滩晴，21到33摄氏度；宜州下碱河晴，17到32摄氏度；平祥友谊关晴，19到32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晴，16到32摄氏度。
1: 下面播送10月1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银滩晴朗，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晴朗，海温28摄氏度。

0: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猪八寨还有8万多人。
3: 毛空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